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她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她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他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

0: 海豹，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

0: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湾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

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它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宝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他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林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林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林。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林的颈部，她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蹄和骨骼。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他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

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0: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观剪，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回顾人类文明历程，总能看到一些非凡的身影与我们并肩而行。他们并非人类，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上踏出可通行的道路，将分散的部落连接成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脊背承载过信使的急报，征服者的野心，也承载过诗人的灵魂和流浪者的归宿。在历史的转角，他们用蹄声奏响王朝兴衰的钟鼓，他们用身躯拉动贯通大陆与海洋的贸易与交融，他们跨越神话与银河而来，人类驯化了他们，而他们何尝不是重塑了人类？这是一篇关于速度与力量、信任与忠诚的史诗。我们即将展开的，便是这场跨越万年的重逢。

0: 我觉得马是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一种动物啊，我是一直特别喜欢，这可能跟我个人属马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速度还有这种气息，好像是承载着人类的很多不同的情感。
1: 在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做一个关于马的长卷作品，用我近几年探索的旁征博引的方法，对美术史上我最喜爱的马的形象做一次梳理和集中展现。
2: 全人类不分东西，早就集体签下了一份永恒的艺术契约，马类痴迷共识，表现如下：疯狂生产以马为主题的艺术品，导致地球表面堆满了一部用马毛

颜料和青铜写成的别样历史。契约早在30000年前就已落定。当某位无名的社恐先祖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的一处洞穴里，默默完成了全人类已知最早的马的图像。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人类驯养马的伏笔。中国北方阴山山脉划出农耕与游牧的边界。近万年前，两边狩猎采集的先民相互走近，用石头凿出了最初的对话。这是中国山石上最早的马形象，极简的线条仿佛儿童的简笔画。每一次定格都是一次人类野心的膨胀，驯服一阵每小时60公里的风，不比搓更快的石头长矛香。从此马背上长出来的不只是游牧文明，还有人类对速度、权力以及贴地飞行的全部想象。人类是如何爬上马背的呢？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的博泰人圈养野马，喝马奶，吃马肉，这或许是马背驯养后最初的作用。马牙上的磨损表明，那时的马已经带上了嚼子，但他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直到公元前2000年，黑海边杀出了一只基因代号 DOM2 的马族，马和马车爆炸性散布至欧亚大陆各地。中国商代建立了独特的数据库，把文字刻在乌龟壳和牛骨头上，已识别出的17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中，有43个字与马相关，毛色赤红，发色斑驳，这是按颜值分类的。那边还有职场赛道，有田猎用马，还有祭祀用马，甚至写明品种、年龄。每片甲骨上的马都侧身而立，商人以象形的方式为马留下了最早的档案。之后拥有大量战车的周灭了商，这是周代的马，胖乎乎的身子，小短腿，正是战车的发动机。马有足够的腕力拉动沉重的战车，体貌的高大俊美也足以成为权力的象征。周王城大型车马陪葬坑长42.6米，宽7.4米，停了26辆车和至少70匹马。这70匹马并没有平均分配给26辆车，天子的车配有最多的马，6匹，称为天子驾六。往下排，卿4匹，士2匹。靠后的位置，天子驾六清晰可见。车周、车舆、车轴、车轮，制作工艺完备。为了塞下6匹并排的马力发动机，这车造的比一般马车宽大得多，车子轨距就有2.04米，车轮直径达1.31米，车周长3.3米。

0: 这些马骨身上没有常年拉车服役后的骨质增生和脊椎变形，是正值壮年的雄性战马，牙齿整齐。这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们吃的可是特供的、营养更丰富的谷物秸秆。不过，天子驾六的专属制度很快崩坏。战国时代，马车从展示权力的道具，变成了军火市场里的硬通货。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是拥有多少辆战车。四匹马拉一辆车，称一胜。千乘之国只是争霸天下的门槛，像秦国这种后起强国已经是万乘之国了。马车轮子碾过去的是实打实的疆土和强权。战国时与秦接壤的西戎制作了大量的马车。
1: 我们是在2006年的8月份参与到了甘肃张家川马家园西戎墓地的这么一个遗址的发掘。我们到2020年发掘了78座墓葬，出土了69辆车。在考古界有一种说法，就是清理马车的能力体现了你的考古发掘水平以及它的能力。
0: 马家园马车的舟架结构与殷周制式车基本相同，它的核心榫卯结构、青铜连接件、木质轭距的弯曲设计等都是源自中原地区。同时，殷帝制夷对马车进行了技术升级。
1: 它的车轮的轮径相对要大一些，车的辐条的数量要多一些，这都是为了增加车的承重的这么一种结构吧。再一个，它的车骨呢相对来说长一些。古人或者文献当中所记载的短骨立长骨安，这个骨呢它的长度做得短一些呢，它跑起来会非常的快。做得长一些呢，它就是在一些颠簸的山路崎岖的这个路面上去行走的话，因为它长，所以它的力距就是相对来说更长一些，就是行走起来更稳一些。
0: 遗址所在地是西北黄土高原的特有地貌，这些被流水冲刷形成的山地，山坡陡的像墙壁，山顶平的像桌子。西戎贵族安家在此，自然也需要对交通工具做改装。不仅是车要改，连随行装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作用。马家园出土的这件青铜简形壶，平时装着水、酒浆解渴，一旦战情紧急，便将它空置，壶口贴地，耳附其上，监听数里外的马蹄震动。这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当时的战场预警系统。
1: 马家园的马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表面的装饰物是非常的精美的，堪称就是我们中国先秦时期的巅峰之作。它这个表面有金银，包括这个人工硅酸盐珠子，大概有10多种这种材质，装饰在车辆的表面。马家园车上所体现的这种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它主要是表现在它车辆表面的这一种装饰，以这种格里芬，也就是鹰首狮身的造型，包括虎、羊、鹿、狼这一类草原动物的这种造型。我们马家园出土的这个欧亚草原风格的这种饰件呢，不仅是这个马家园文化的

0: 种载体，更是先秦时期多元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交流的生动的见证吧。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精美和它的珍贵程度，更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关于族群社会文化交流的丰富的这种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西北边疆的这个历史和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视角。
1: 他们所代表的交融浪潮沿草原丝路一路向东扩散，草原上的匈奴人把草原的鹰、狼和温顺的羊、马用黄金融铸在一起。更有趣的是，这些在渤海地区发现的青铜马具，它们被做成了鳐鱼的模样，用作装饰马头的当炉或控制缰绳的节约。路上的马带上了海里的鱼，这脑洞是不同文明的脑电波对上了信号。就这样，从欧亚草原到渤海沿岸，马拉着不同文明踏出了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
2: 我是把这个人类不同文明里边出现的各种马的形象，用中国的材料，用我所熟悉的毛笔和水墨，在纸上做一个笔记性的，也有点文献性的这么一个整理。在中国艺术史这部分呢，我是希望从各个年代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秦始皇的兵马俑里边的马和马车。
1: 秦始皇陵里藏着他的标准化模型，这两辆铜马车是真车的一半，八匹大秦战马，胸肌饱满，臀肌健硕，他们竖着机警的耳朵，梳着统一的中分，穿越2000多年的时空，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犀利十足的大鼻孔，回视着每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这辆名为利车的铜车，四匹铜马身上的背具与碗具，更是拉好车的关键。背具用于控制马首，当炉居于额头中央，是整套马具的视觉焦点。节约连接各条缰绳，传导力量。镖放于马的口中，拉动配绳，力量制镖，利用杠杆原理控制马头的方向。碗具使马与车连为一体，中间两匹马颈负轭，通过引绳将力量传导至车中。碗具上的链条用子母扣加销钉连接，跟现代手表链一个原理，销钉粗细误差竟然不超过0.2毫米，使得整条碗具像真正的皮带一样柔软可动，甚至能随着马匹的奔跑而产生自然的弯曲和摆动，这是大秦帝国国家级别的战力宣言。然而，始皇帝要的不只是顶尖战力，还有车同轨。

0: 从此，帝国疆域内所有车都能在同样的车辙里飞驰，道路通向四面八方。马车从彰显权力的履契，决定胜负的战车，最终变成了维系庞大帝国物资和人员流通的标准交通工具。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黛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黛诗高钙奶片系列。

脚蹬皮靴，身穿圆领窄袖袍，跨坐骏马，意气风发。谁能想到这些帅气的身姿属于唐代小姐姐？她身上这套时髦的胡服爆款，源自一场发生在距唐代近千年前，堪称古代军事革命的大型实验。其主导者是赵武灵王赵雍。当时中原的战争版本太落后，还开着需要两人配合转向掉头都费劲的马拉牌战车，而北方的匈奴玩家可以边飙马边攻击。于是胡服骑射席卷赵国，这不只是换衣服，而是升级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操作系统。当赵国的战士扔掉碍事的裙摆，宽大的衣袖，用双腿驾驭战马，战场的主宰者便从笨重的战车变成了来去如风的骑兵。曾被视为蛮夷打扮的裤子，凭借干活方便、骑马利索、冬天保暖的优点，从边境战场一路杀进了中原核心生活圈，直至今天仍是必需品。

骑兵起初并不光鲜。想象一下，你跨上一匹光溜溜的马，马背的脊椎骨像刀一样刻着你，他每次迈步，你的五脏六腑都跟着颠簸震动，想不掉下来，那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夹紧双腿，后果就是大腿内侧直接磨掉一层皮。想在奔驰中转身射箭，那你得做好自由落体的准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清王朝的奠基者多尔衮，据说都死于坠马事故，可见骑马绝对是个高危项目。为了能骑上马背，人类开的第一个脑洞是搞一个垫子。最早的实物证据来自中国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一块2700多年前的皮革垫子，里面塞满了草和动物毛。到了秦始皇时代，这种软满升级成了标准配置。看看兵马俑骑兵的马背，那已经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减震套装。一张厚实的皮垫，中间微凹，两头微翘，三条结实的皮带紧紧捆在马肚子上，它解决了硌和磨的问题，让长途骑行成为可能。但是它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前后挡板，骑手就像一个坐在光滑沙发垫上的人，马一加速或急停，人就开始在马背上打滑。于是在与匈奴骑兵的激烈碰撞中，鞍桥横空出世。西汉中晚期，马鞍的前后两端像山峰一样高高耸起，这就是鞍桥的雏形。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直脊铜骑士便卡在这样高耸的鞍桥间。由于木质鞍桥容易腐坏，早期实物证据几乎缺失，但依然能从这些鞍桥上遗留下来的精美装饰窥探它早年的风光。鞍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允许骑手前倚后靠，从此人可以在马背上进行各种操作。马鞍从坐垫进化成了战斗平台。人类努力骑上马背的故事还没完，骑手的两条腿还悬在半空，无处安放呢。骑手的脚最初踩在一只小铁环上，它出土于东吴名臣丁奉家族的墓葬中，安置于马匹的单侧。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个上马辅助器，骑上去就闲置了。但此刻智慧的灵光已经可以闪现，如果一边挂一个呢？已知人类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双马镫实物出现在公元4到5世纪的中国，就是这对出土于北燕冯素浮墓的鎏金铜镫。别看它现在锈迹斑斑，当年可是金光闪闪。核心是一根有弹性的桑木条，揉成三角形镫环，保证踩上去不硌脚。外面严丝合缝地包上鎏金铜片，既显身份又防腐。内侧还钉了一层铁片，刷上黑漆，粗糙的漆面更能起到防滑作用。骑手的双脚稳稳

0: 踩入马镫，双脚有了支点，腰杆挺直，双手彻底解放。从此身穿几十斤重甲，手持长矛的重装骑兵成为可能。小小的马镫最终改写了人类世界史。它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大约300年后，欧洲的骑士们也踩上了类似的东西。英国科技史大佬李约瑟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欧洲中世纪那些浪漫的骑士传奇，坚固的贵族城堡，追根溯源都得给这对金脚凳点个赞。所以谁说改变世界的一定得是庞然大物呢？人类为了在马背上坐得稳、打得赢，搞了好几千年，最终马鞍解决了坐的问题，马镫解决了站的问题，两者结合，骑兵成为古代战场上闪电战的终极执行者和重型坦克。
1: 在先秦的时期，就是战争的方式是以步兵和车兵为主的，但是随着秦统一中国，在我们中国的阴山地区，匈奴开始崛起。匈奴是以游牧为主的，所以他们是属于骑马民族，他们的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骑兵为主。我们在应对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时候，那再用车兵和步兵来去跟他们作战的话，是非常的被动。
0: 骑兵固然厉害，但是没有好马，一切都白搭。想象一下，一群中原将士骑着自己矮墩墩的本地马，眼睁睁看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骑着更高的、速度更快的骏马，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又扬长而去。那一刻，他们明白了，在冷兵器时代，好马才是改变战局的重要的动物伙伴。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举国上下的寻马开始了。这匹马四蹄稳得像柱子，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最奇特的是，它的脑门上竟然顶着一根尖角。这可不是工匠的想象，而是他们根据汉武帝朝思暮想的西域神兽大渊汗血宝马的特征复刻的神马专属发型。在汉代人眼里，这脚能通天，这蹄能踏破山河，这就是汉武帝的梦中情马，也代表着他驰骋寰宇的野心。他派出的使团带着天马模型踏上了西行之路，这条通道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丝路故事的序章正是汉朝皇帝的《海淘购马记》。汉武帝从西域海淘回来的那些汗血宝马，到底是不是真好马呢？老祖宗留下了选马攻略《相马经》，详细记录了好马的标准。它的头型得像兔子头，眼睛要亮得像镜子，鼻孔要大，膝骨要圆。
1: 在西汉早期及以前，我们比如说墓葬里头，它随葬的基本上都是真马真车，因为马作为国马资源，它这个对于战争啊，它对于国家一个非常重要哈，这样的一个战略资源，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0: 从西汉中期开始，基本上很少能见到用真马来随葬的。
1: 汉马的造型模板还有另外一款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匹马全重超过7公斤，却仅凭一只马蹄踩在一只茫然回首的小鸟背上稳了2000年。这是2000年前材料力学与结构工程学的满分答卷，它身上还藏着国家级的生物基因工程。这完美的肌肉线条，修长的脖梗，继承了汗血宝马的优良传统。粗壮的躯干，敦实的四肢，这是蒙古马的基因表达。汗血马的速度配上蒙古马的皮实，最终混血出了专属大汉的战马河西马。
0: 只要有西域贡献良马，就文献就必然就会做记载的，所以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珍贵性就可见一斑。在这个根据文献的记载，汉代基本上是它的北境有30多个官府的养马场，比如说以我们张掖的三丹县为代表哈，像三丹这个地区应该是今天好像是还是我们这个骏马场的一个繁育基地。
1: 铜奔马是丝绸之路上文明通过混血而变强大的象征物，也是中华文明在交流与融合中奔向远方的雄心。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藏、滇藏、青藏三条以茶买马的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由此成型。

0: 这匹叫万吉霜的白马是清代蒙古喀尔喀郡王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宝马。看他回眸，万种温柔，只此一顾。皇帝喜欢得不得了，专门请西洋画师郎世宁给他画了标准像，还在画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上他的简历、名字、谁送的、身高体长多少，记录得一清二楚。你以为他只是一幅画？不，这是清代国家级养马工程的最终产品秀，为了养好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马，中国人努力了至少3000年。那么举国之力到底想养出什么样的马呢？答案当然不在画轴中，答案在草原的风雪里。蒙古马个头不大，能耐受夏日的酷暑蚊虫，也能在冬日的严寒里生存。它筋骨强健，皮厚毛粗，能吃下世间所有的苦，扛起天下最重的担，这就是蒙古马。中国人养了几千年的马，也养了几千年的自己。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家。在中国，马、牛、羊、鸡、狗、猪合称六畜，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产全家福。马是其中最晚被驯化的动物，却是六畜之首，也是十二生肖之一，排行第七，对应午。一天之中的午时是11点到13点，此时正值烈日当头，而马精力旺盛，奔跑不息，于是午马合体，寓意才干卓越，前程远大。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表达马在人心中的地位。于是人们说，马是龙在人间的化身，是地上的龙，是神龙别种。《山海经》里记载的龙马是马身龙首的神兽，《周礼》记载身高超过1.8米的马得尊称为龙。
1: 那么在世界很多传说啊、神话里边，其实马也被神格化，在敦煌壁画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马的形象，飞马神马，这个里头也非常丰富。
0: 西汉的先人没有龙，骑着马也能凑合飞了。马不仅仅是地上的交通工具，更是载人飞升天际、沟通仙凡的座驾。神龙别种是一场跨越千年，由帝王、文人、工匠和全体百姓共同完成的宏大叙事。他们把对速度的渴望、对力量的信赖、对未知的想象全部投射在马身上，最终把它送进了神话的殿堂。昭陵六骏独属战马的神话，是曾与帝王生死相伴的伙伴，也是青石之上永恒的纪念碑。这个像皮袋子的古代酒壶，借鉴了

0: 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设计，扁圆身子，连半盖子，用链子拴着，骑马打猎能带着，回家吃饭也能用。上面的马步态奇异，嘴叼着酒杯，它可不是在发酒疯，而是在跳祝寿之舞。对马的痴迷催生了大唐的速度与激情。马球，它是军中的杀伐演练，也是坊间的消遣乐事，是胡风与汉俗的碰撞，更是大唐盛世最酣畅的呼吸。千年前的飞驰与呐喊，如今仍在现代的赛场上延续。人类为了讨好马，远得很。从金银珠宝打造的顶配马鞍，到防止泥水溅身的高级定制挡泥板，为了让这些精致的饰品在狂奔中不松脱，连接处有了带环和蛇针。后来，它们成了人类腰带的最佳帮手，皮带扣。这些昂贵的行头，每一个细节都写着我很贵，我的主人更贵。看过马的身外之物，再来看看马的内在灵魂。眼前这幅二马图，就是画家任仁发的国家忧思。这匹肥马油光水滑，肚子圆滚，画家在提拔里就差直接报身份了。他象征那些吸食民脂民膏、脑满肠肥的贪官。再看旁边这匹瘦马，肋骨根根可数，皮毛斑秃，一脸我太难了的倦容。这象征的是那些加班到秃头、清廉到吃土的清官。最绝的政治提案藏在细节里，看他们的缰绳，肥马的龙头虽有，缰绳却松脱在地，暗示贪官一旦失去约束，就像脱缰野马，肆无忌惮。而瘦马的缰绳则死死套在脖子上，这寓意着清官始终被规矩和责任紧紧拴着，埋头苦干，不敢越雷池半步。任仁发以马喻人。600年后，一位叫徐悲鸿的中国画家又把马画出了新的境界。
1: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在10来岁的时候呢，曾经临摹过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大家都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画画画得还挺像的。
2: 这算是我和徐悲鸿缘分的开始。
0: 这是徐悲鸿笔下的马，鬃毛像烈火烧着的战旗，马蹄下炸开的墨点是最澎湃的心跳。徐悲鸿画这些疯跑的马，可不是为了炫技。新文化运动前夕，整个中国都在问，我们到底行不行？传统文化是不是该扔了？此时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做出了一套国画改造说明书，核心思想就是，这不仅是笔墨的革新，更是给古老文明注入现代生命力的尝试。老祖宗的好东西，守

0: 坏失传的续上，补妆用的改它，没有的加上，隔壁洋人的好手艺有用的就融进来。
1: 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建立或者要确立自己一个文化个性，一个文化面貌，所谓 cultural identity 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作为一个绘画的种类，我们说的中国画或者国画，一般翻译成为 Chinese painting， 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艺术的这个个性的话呢，那么更准确的应该叫做 national painting。
0: 徐悲鸿选择马作为改良中国画的载体，为什么是马呢？因为从古至今，马是刻在中国人精神里有关力量、自由和进取的国民图腾。徐悲鸿给这个古老的图腾注入了20世纪的肾上腺素。他画的马，筋骨里是西方解剖学的精准，魂魄里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飞扬。他用笔墨告诉所有人，看，我们的文化还在，它只是需要一次唤醒，像这匹马一样，挣脱缰绳就可以奔向未来。马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
1: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在二战期间，就在1937年创作的一个巨幅历史画，整个画面呢，它是呈现一种分解、断裂这么一种状态，充满了一种冲突、运动，甚至混乱。这这幅非常复杂的作品里面嘛，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形象，也就是在画面的中央，在一个放射着尖刀状光芒的这个电灯泡下面啊，有一个昂起的马头，它扭曲着、嘶鸣着，尖刀形的这个石头从它张开的嘴里头凸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象。毕加索本人说过，这个马的形象是代表当时呢受苦受难的西班牙人民。
0: 格尔尼卡这幅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惨遭无差别轰炸的作品，被织成挂毯悬于联合国，时刻提醒参会的大人物们，你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无数人的生死。时间倒回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后回家路上，搞了一场大型退役军马安置仪式。他下令把战马都送到华山南面去吃草，后来中国人就用马放南山来表达止戈为武的心愿，这便是东方人的和平境界。

0: 我们理解的历史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事实啊、事件啊，包括时间、地点，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像档案、这个摄影啊、影片来保存、来记录。但是艺术能做的事情呢，可能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它可能是代表一个集体的这种对于历史的一种体验，它里头所表达的它的观点也好，唤起的这个情感也好，它通过这些呢来给予历史以这种触觉吧，更深的嵌入我们的集体记忆。
1: 做的所有关于马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和记录者，也是人类对马这位改变世界的动物伙伴最真情的告白。2026年又逢中国马年，距离人类第一次跨上马背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马不仅仅是被人类驯服的动物，更是伴随人类走出采集狩猎时代，踏出文明交流的道路，带着我们去到远方的伙伴。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欧洲北部，有一片令人向往的冰雪天地。这里流传着众多古老的神话与传说。绚丽的北极光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舞动。夏季，在这里可以体验极昼现象，欣赏午夜阳光。冬季，可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冰雪奇观。在这片富于变化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令人惊叹的奇景。拉普兰地区不仅充满了神奇的梦幻色彩，更蕴藏着一种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欢迎来到冰雪国度。

隆冬时节，拉普兰地区的气温会降至零下50摄氏度，持续数周的极夜笼罩着拉普兰地区北部。这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十分恶劣，可这群麝牛却能从容应对。它们天生能够适应极寒环境，为了节约宝贵的能量，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静力，几乎不走动，也很少进食。这些麝牛还要熬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太阳重新照耀大地。尽管生存条件严酷，

际的美景实在动人心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北极光是神秘的火狐在雪原上飞奔时留下的踪迹。据说，看到北极光能带来好运。

对许多动物来说，没有太阳的日子异常难熬。漫长的极夜使它们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遵循着简单而又残酷的自然法则，失败者往往性命难保。

一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它要趁着极夜期间短暂出现的昏暗光线完成捕猎和进食。这次捕到的赤狐原本足够年轻雌性金雕维持数日，可它还没吃上几口，周围喧闹的捡食者已经暴露了猎物地点。

年轻雌性金雕在这个寒冬遭遇了惨痛的教训，他的胸部被抓伤，伤势可能致命。

倘若无法进食，年轻雌性金雕很难熬过接下来的日子。此时，一只更大的金雕也被食物吸引过来。面对如此强势的成年金雕，年轻雌性金雕的生存希望愈加渺茫。他已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这一举动或许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必须进食。令人意外的是，这只年轻雌性金雕没有遭到驱赶。这只成年金雕没有把年轻雌性金雕视为威胁，也许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是它的孩子。如此看来，要想熬过寒冬，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几周过去了，太阳终于重现天际，宣告着极夜的结束。

阳光重新倾泻在动园、针叶林与冻结的湖面上，赋予万物磅礴生机。太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驱散严寒，不过它的光芒在日益增强。为了庆祝极夜结束，太阳回归，北极圈内的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多姿多彩的冬日庆典。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万物仿佛依旧沉浸在银色的梦里。一片寂静中，一种神秘的动物在四处游荡。这是一只雌性猞猁。这种动物行踪隐秘，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或消失，就像是荒野里一位沉默的过客。这只雌性乌林鸮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乌林鸮是冰雪森林中的漫游者。

在冬日里，厚厚的积雪影响着这里包括树木在内的所有生命。为了抵御严寒，许多树木变得愈发坚韧，它们在积雪的重压下静待大地回暖。

而对另外一些生命而言，严寒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第一，第一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能够从湿润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第一为一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动物提供了食物。驯鹿是拉普兰地区皑皑雪原上跃动的精灵，数十万头驯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已成为拉普兰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驯鹿并不孤独，萨米人与他们世代相伴。萨米人是拉普兰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此放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民间传说甚至将部分萨米人描述为驯鹿的后代。牧人全年照料着驯鹿群，引领他们前往丰茂的草场，并时刻守护他们的安全。天敌出现了，狼会令这里的所有动物闻风丧胆。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狼拥有神奇魔法，能让牧人昏昏欲睡。

在冰天雪地万物萧索的寒冬里，狼群反而格外强盛。狼群组织紧密，秩序森严，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分工都极为明确。

0: 然而一场巨变即将来临。历经数月严寒，大地终于有了回暖的迹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阳光也越来越强烈。冬日将近，春季近在咫尺。黑琴鸡出现了，春意渐浓，它们随之进入了繁殖季。不过，雌性黑琴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登场。目前只有雄性竞争者们聚集于此。

雄性黑琴鸡来到求偶场，尽情展现自己的技巧和魅力，期待雌性黑琴鸡的出现。与很多比赛一样，竞争者们在赛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些竞争者甚至开始卖弄复杂的脚步动作。

从清晨到日暮，雄性黑琴鸡之间的激烈较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赢得交配的机会，这场竞争会持续数周。待到雌性黑琴鸡出现时，称霸整片求偶场的雄性竞争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驯鹿和牧人而言，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积雪即将消融，驯鹿和牧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拉开序幕。

这群驯鹿必须在地面变得泥泞湿滑，难以在上面奔跑之前抵达海岸边的觅食地。当驯鹿和牧人向北迁移时，身后的大地一寸寸褪去银装。

不断融化的积雪使行进变得更加困难，可驯鹿没有时间停留，唯有不断向前。寒冬即将成为遥远的

驯鹿和牧人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旅程临近终点时，脚下的土地也已经被雪水浸润，温暖的阳光改变了这片冰雪世界。春回大地，拉普兰地区的风光焕然一新。万物复苏，生机涌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即将开启。森林深处已有新生命降临。

一棵在寒冬里折断的树，现在成为了天然的庇护所。乌林鸮选择在这里育雏。

尽管现在天气暖和了许多，但猎物依旧踪迹难觅，所以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捕猎的机会。乌林肖妈妈并非孤立无援，乌林肖爸爸会与他一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让父母齐上阵，才能勉强满足这些小家伙的惊人食量。他们一天要吃上好几顿。乌林霄父母忙得连轴转，气温越来越高，白昼也越来越长。除了乌林霄，其他动物父母也是日夜操劳。几头棕熊幼崽出现了，它们诞生于隆冬的积雪之下，现在刚刚开始探索洞穴外的世界。当棕熊幼崽熟悉森林生活时，棕熊妈妈会寸步不离。起初，他们动作笨拙，略显拘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好奇心也日益旺盛。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学会如何捕猎，如何击退同类竞争者。嬉戏打闹有助于培养这些本领，也能增进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在棕熊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他们茁壮成长，有望顺利过上独立的生活。他们周围的世界在逐渐变化。

这是下水纳凉的好时节。可惜生活并非总是悠闲自在，温度升高也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比如夏季滋生的蚊虫让动物们颇受折磨。无论体型如何，年纪大小，动物们无一幸免，全都想尽办法止痒。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夏日时光，这点代价似乎算不上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生活仍在继续。雾林消息。

一家的日子愈发繁忙了。只有几周大的乌林鸮雏鸟已经可以在巢穴外活动了。

巢穴对他们来说变得略显局促，雏鸟们开始迈开双脚探索森林，而且它们的胃口比以前更大了。

小家伙们依然要完全依赖父母喂养，因此乌林霄父母的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如果投喂的时候不小心让到嘴的猎物有机会逃走，那就更糟糕了。乌林霄雏鸟想要跟上妈妈，看看它有没有捕到更多猎物。可是妈妈在哪儿呢？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再等一个月左右，雏鸟就能自己捕食了。到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可以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生活了。

0: 一旦乌林鸮雏鸟踏上地面，父母要操心的就不仅是寻找食物。森林里危机四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

0: 咦，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雕熊几乎无所不吃，而且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那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也是如此。棕熊幼崽们可得当心了。成年雄性棕熊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它一掌就能要了棕熊幼崽的命，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棕熊幼崽们拥有保命绝招，它们体态轻盈，可以爬到高处避险。幼崽们会待在高处，直到危机解除。天黑得越来越早，此时雄性棕熊的体重以每天超过1公斤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下40公斤左右的浆果、根茎和肉。

森林中出现任何动物尸体，棕熊都会不请自来。这么多棕熊一同进食，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个个都想填饱肚子。

谁都不愿发生肢体冲突。遗憾的是，和平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何况，还有其他动物对这份大餐打起了主意。狼群赶来了。

狼是棕熊的宿敌，也是少数面对棕熊毫无惧色的对手之一。狼群必须小心行事，最好先摸清状况。这只狼慢慢靠近，打算瞅准机会偷吃一口。它自然不受欢迎，

拉普兰地区的顶级猎手们在整个夏季都剑拔弩张，随后变化将再次到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大地获得的热量不断减少，

棕熊而言，可以增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棕熊幼崽长大了不少，胆子也更大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表现不错，但最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若想熬过接下来的寒冬，他们不能总是打打闹闹，必须多花些时间囤积脂肪。棕熊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秋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麝牛，它整个夏季都在享用丰茂的青草，养得膘肥体壮。现在它身负重要使命，繁殖季近在眼前。为了繁衍后代，它必须守护好群体中的雌性麝牛，最好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毕竟竞争者随处可见。他能察觉到每头雌性麝牛什么时候可能会接受他的求爱。看来时机未到，他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扰乱了他的计划。另一头壮硕的雄性麝牛来者不善，他暂时与竞争者保持距离，静候时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秋季到了，这片土地又一次改变了模样，气温日渐走低，日照时间一天天缩短，树叶变了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掉落。拉普兰地区呈现出独特的景致，

双方以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迎头相撞。骨骼碰撞的巨响在旷野中回荡。与此同时，拉普兰地区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霜冻。转眼间，秋去冬来，

将近，还有一场自然奇观有待上演。尽管天寒地冻，海水却依然在流淌。飞鱼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极海域越冬，猎手们也尾随而至。比如虎鲸，它们会像狼群一样合作捕猎。冬季的到来标志着一场盛宴的开始。虎鲸们追随着飞鱼群进入浅水区，飞鱼的数量如此庞大，虎鲸作为捕猎高手，填饱肚子不成问题。这里的虎鲸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本领，他们会在水中突然转向，大力甩尾，产生冲击波震晕猎物，从而轻松捕食。

前来赴宴的不仅有虎金，大赤金也加入了进来。大赤金一口能吞下数百条飞鱼。

不计其数的飞鱼聚集于此，这一壮观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漫长的冬季。太阳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普兰地区再度陷入寒冷和黑暗。对一些动物来说，凛冬是严酷的试炼。

又一年即将结束，这只雾林鸮将再度启程，在森林中漫游。这已跨越北极圈的冰雪国度，将在冬日的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见证天地变化，续写自然传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英国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三面环海，地形复杂多样。古老的森林，幽静的山谷，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或许正是这样的景致激发出人们无尽的想象。传说这里生活着巨人和龙，古老的传说代代相传，早已成为当地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故事中蕴含的不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千百年来，海洋不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让这里的生灵面临诸多挑战。动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坚韧顽强，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秘威尔士荒野。这是位于威尔士西北部的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入冬以后，冷空气很快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弱小动物很难在这里存活。卡内道矮马已经在山上自由驰骋了数千年。漫长的山间岁月令他们充满野性。当地人深知这种马极难驯服。这里的冬日天气也跟卡内道矮马一样狂野不羁，厚厚的积雪掩盖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叶。想吃到食物，必须费尽力气将厚重湿滑的积雪挖开。哪怕最强壮的卡内道矮马也难免会失足跌倒。这片山区的卡内道矮马数量不足300只，极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在此地存活的关键。卡内道矮马厚实的长毛具备良好的防水性，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寒冬对很多动物而言充满了挑战，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冬季的荒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传说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传说亚瑟王杀死巨人后，将他的尸体埋在了斯诺登山的山巅，因此这座山峰的名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坟墓。威尔士北部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南部有雾气氤氲的山谷

这片土地的气候深受周围浩瀚海洋的影响。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给威尔士的天气带来了很多变数。在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下，即便时至冬季，海岸线上也鲜有积雪覆盖，四周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叫声。以前有人认为那是遇难水手的哀嚎，而这叫声其实来自灰海豹幼崽。繁殖季就要结束了，一些雌性灰海豹仍然在岸边活动，没有离开。它们通常在海上独自生活，因此在聚居地待久了难免心生烦躁，尤其它们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灰海豹幼崽刚出生时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陆地上保暖。它们会在岸上度过出生后的头三周。这只雌性灰海豹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眼下哪儿也去不了。幸好周围有很多新鲜事物，幼崽并不会感到无聊。有妈妈的照顾，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轻松。不过有些情况是灰海豹妈妈无法控制的，海风越来越大，对成年灰海豹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他们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天气，但对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厚实的毛在岸上可以保暖，吸水之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灰海豹幼崽如果被海浪卷走，可能会淹死在水中，它必须尽快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风暴就要来了，潮水不断上涨，灰海豹幼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灰海豹妈妈终于回来了，她似乎能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灰海豹妈妈尝试把幼崽带到更高的地方，可高耸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坚持。风暴有时会夺走几十只灰海豹幼崽的生命，夜幕降临后风暴可能愈加猛烈。

第二天早上，灰海豹妈妈四处寻找自己的宝宝。如果幼崽就在附近，妈妈会闻到它的气味，或听到它的叫声。

灰海豹妈妈循着气味来到礁石地带，气味越来越强烈，灰海豹妈妈急忙加快速度。是他的幼崽，小家伙幸运地活下来了。

灰海豹幼崽已经饿坏了，妈妈轻柔地引导它找到乳头。灰海豹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很高，在约3周时间里，幼崽的体重就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

除了灰海豹，很多其他动物也同样受到了海洋的影响。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地区，塑造着威尔士的气候。有些时候，这里的大雨会下个不停。赤鸢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很少有鸟类在这种天气还出来觅食。在大雨中寻找食物并不容易，大多数猎物都躲藏起来了，赤鸢需要一些帮助。这里是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吉格林农场，拖拉机的轰鸣就像是开饭的铃声。成群的赤鸢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就是他们来农场的目的。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赤鸢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调整方向，争先恐后地俯冲而下。他们身后的赤鸢纷纷效仿，空中的赤鸢越来越多，又有一群赤鸢冲向地面。它们多数在抓到大肉块后快速飞入空中，然后在飞行中进食。很快，大肉块被分食殆尽，一些赤鸢便落到地面上寻找碎肉。这样做有些冒险，一些赤鸢在高速掠过时挥动的利爪可能会给地面上的同伴带来伤害。这是威尔士最壮观的鸟群聚集景象之一，赤鸢的空中漫舞。若在几十年前，这片天空中几乎见不到赤鸢。20世纪时，赤鸢在威尔士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得益于当地近几十年出台的多种保护措施，赤鸢的数量终于逐渐恢复。现在，这里的赤鸢数量已经达

达到数千只。这种鸟类种群的恢复，无疑是动物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有了人类的帮助，寒冷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冬季的严寒即将过去，威尔士的大地正酝酿着一场转变。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白昼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片土地拥有一种独特的黄水仙亚种，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温暖的季节就要到了。这种花会在早春三月开放。当地人会在传统庆祝活动上用它装点节日的盛装。很快，新生的绿意蔓延到威尔士的山谷，阳春的暖意取代了冬季的寒冷。只要留意，就能在隐秘的角落里找到缤纷的花朵。静谧的森林中弥漫着蓝铃花的香气。

0: 仅仅是山间森林生机盎然，一群动物越过辽阔的海洋，来到近海的一座岛屿上。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香气香来又充分香气。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极海鹰在威尔士西南部的斯科莫岛上繁衍后代。这只雄性北极海鹰在海上就找好了伴侣，正等待对方来到身边。它的伴侣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未来的几个月他会非常忙碌，所以要先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年有3万多只北极海鹰在这里筑巢，终于雄性北极海鹰等待已久的伴侣到来了。无论分开多久，他们总会在重逢时温柔地相互依偎，摩擦喙部可以增强他们的情感联系，毕竟大多数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附近的北极海鹰太多了，这对伴侣很难找到独处的地方。在这个时节，岛上充满温馨，北极海鹰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等待雏鸟破壳孵化。周围美好的画面太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先看哪边。北极海鹰通常在地上挖洞筑巢，很多伴侣都会重复利用以前挖好的洞穴。新伴侣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盘，所以同类之间免不了发生争执。如果警告不起作用，那就要用喙一决高下。当所有问题解决妥当，养育后代的辛苦工作便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北极海鹰夫妇会忙得不可开交。大群北极海鹰聚集在岛上，周围的海洋都显得安静了不少。海洋对威尔士的影响从未停止过。在威尔士南部的布雷坎比肯斯国家公园，大量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浓雾。传说这里的高山上生活着一条龙，它晚上会到山谷中寻找食物，而雾气是龙归巢时呼出的气体。浓厚的雾气为山间平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难怪这里会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从海上吹来的水汽给山间的景色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面纱。比如这片隐藏在幽静山谷中的雨林，这种雨林被称为凯尔特雨林，林中很多地方上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雨林里环境潮湿，生活着众多稀有物种，林中随处可见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其中一些是从末次冰期幸存至今的古老生命。如今威尔士的凯尔特雨林已经所剩不多，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凯尔特雨林每年的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水流一路奔向大海，形成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还会形成飞泻的瀑布。如诗如画的林中美景，总能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在遍布碎石的溪流附近，生活着一种可爱的鸟类。河鸥

河屋总是站在溪水中上下摆动身体，而它们真正的特别之处是与众不同的捕猎方式。河屋叫声甜美，是一种会在水下觅食的鸣禽。河屋总是忙个不停，他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应对溪流中的各种挑战。由于降水频繁，在凯尔特雨林中，溪流的水位时常变化。有些时候水很深，有时溪流会变得细小而清浅。在溪流较浅的时候，河屋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水生昆虫。有些石块的重量远超河屋的体重，

河屋需要一番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微小的奖赏。河屋翻动石块的场景并不多见，因为林中的溪流通常没有这么浅。当水位较高时，河屋就会改变觅食策略。如果爪子够不到河床，它们就会潜游到水下。河屋天生可以浮在水面上，需要用力扇动翅膀才能潜入水下。河屋身上长着厚厚的绒毛，还有能分泌大量防水油脂的发达尾脂腺。河屋会将这些油脂涂抹全身，使羽毛持久防水，从而在水中保持干燥与浮力。当然，它们还不算是溪流中最奇特的动物。天气越来越暖，一群不速之客悄然来到这里。他们漂洋过海，一路跋涉。前往位于威尔士内陆的繁殖地，海七鳃鳗成体在海洋中依赖吸盘状口器吸附在其他鱼类身上，并吸食血液。然而现在，他们会利用独特的口器来搬动沉重的石块。海七鳃鳗历尽艰难，从海洋回游到淡水中。此时的海七鳃鳗不再进食，它们只想着繁衍后代。它们整日忙碌，在布满碎石的河底清理出一片区域，最后再整理一下，便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海七鳃鳗等待已久的时刻。雄性海七鳃鳗紧紧依附在雌性身上，为雌性的卵完成受精。这是在威尔士溪流中每年都会出现的奇特景象，也再次验证了这片土地与周围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洋总能给陆地带来丰富的资源。今天是个捕鱼的好日子。北极海鹰在水下

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水中游动，单次潜水时长可达一分钟。这就是北极海鹰追逐的目标，浴金鱼。斯科莫岛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型鱼类，此时正是捕鱼的好时机。成年北极海鹰需要为岛上众多等待喂食的雏鸟提供食物。雏鸟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周时间，现在到外面来舒展翅膀了。过不了多久，新一代的北极海鹰就会在夜色中离开斯科莫岛，飞向广阔的海洋。在那之前，北极海鹰父母会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运送这么多食物，很容易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在北极海鹰筑巢地附近，经常可以看到银鸥的身影。银鸥准备伺机而动，抢夺食物可比自己潜水捕猎轻松多了。雌性北极海鹰必须找准时机，才能顺利回到雏鸟身边。可以行动了。他快速跑向自己的洞穴，成功了。银鸥根本没有胜算。随后，银鸥决定转移目标。

0: 北极海鹰雏鸟侥幸逃过一劫，还是躲在洞穴里安全些。斯科莫岛是威尔士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海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北极海鹰数量因此不断增长。繁殖季就要结束了，北极海鹰很快会飞向大海。夏天到了，威尔士的山谷显得宁静而祥和。将近1000年前，这里出现了一些早期文学作品。现在，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马比诺吉昂》的故事集中。书中描写了不少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野生动物也在一些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季的黄昏，日头西斜，几个灵动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中。是天鹿，天鹿幼崽正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马比诺吉昂》这本书中，多个故事都出现过有关鹿的情节。狗獾在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就像魔法师一般。凉爽的夏季傍晚是观察狗獾活动的好时机。同时，夏季的热浪也在一片现代工业遗址中唤醒了别样的生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

0: 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我是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2: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改时因爱而生。
10: 威尔士的很多山谷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世纪初，威尔士地区曾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核心产区之一。几十年前，这座位于威尔士南部的煤矿正式关闭。从那之后，煤矿的排土场就成为了动物们宁静的庇护所。连鲜有植被的黑土堆上都会出现一些来探险的动物，只是在这里活动需要格外小心。

这是绿狐甲幼虫，在烈日的炙烤下，黑色的土堆温度迅速升高。绿狐甲幼虫准备出来活动了，它们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个月，现在天气变热，它们可以出来捕猎了。绿狐甲幼虫将洞口堆砌成完美的圆形，以便隐藏自己的圆形头部。绿狐甲幼虫的伪装效果不错，由此经过的猎物很难发现它们。绿狐甲幼虫的腹部带钩，它们可以在发动攻击时牢牢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对它们的猎物而言，死亡的降临只在转瞬之间。这片地区无疑为绿狐甲幼虫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进入盛夏，高温让威尔士的荒野愈加生机盎然，海水温度已经接近年度最高值，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即将上演。

海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是短指蜘蛛蟹。它们来自深海，而且数量众多。短指蜘蛛蟹通常喜欢独自生活，在拥挤的海底，气氛很快开始紧张。这些短指蜘蛛蟹都比较年轻，它们来这里有自己的特殊目的。短指蜘蛛蟹并不想争夺雌性，而是要来蜕壳，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摆脱现在这副假壳的束缚。在激素的作用下，短指蜘蛛蟹的身体吸收水分，在假壳内膨胀起来。短指蜘蛛蟹将旧的假壳撑开，然后就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时间紧迫，如果拖得太久，它们可能会被困住。其他短指蜘蛛蟹蜕壳时需要能量，被困住的短指蜘蛛蟹可能会遭到同类的攻击。成功蜕壳的短指蜘蛛蟹体型可以增大约30%，新的假壳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变硬。此时的短指蜘蛛蟹非常脆弱，或许这也是它们聚在一起蜕壳的原因，在回到黑暗的深海之前，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炎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随着暑热的消退，白昼逐渐变短，海岸变成了一种动物的战场。

灰海豹的繁殖季开始了，雄性灰海豹开始寻找配偶。他们不会容忍同类的挑衅，今年有数百只雌性灰海豹留在这片海岸上，而且第一批幼崽已经出生了，其他雌性灰海豹很快也会进入发情状态。这对雄性灰海豹来说是不容错过的机会。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的概率，雄性灰海豹可以守在雌性群体旁边，连续50多天不进食。他们在聚居地来回巡视，寻找合适的时机。雄性灰海豹守护雌性的时间越长，留下后代的概率就越高。然而，这一策略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击退竞争者。在打斗中，两只雄性灰海豹都试图用利齿刺穿对方颈部的皮肤。很多雄性灰海豹身上都带着以前争斗留下的伤疤。

如果能够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那么接下来的求爱过程会充满戏剧性。雄性灰海豹率先展开行动，他的意图非常明显。

轮到雌性表态了。看来这只雌性灰海豹对求爱者非常满意。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怎样在涌动的海浪中紧紧抱住对方。

幸好雌性灰海豹身上的脂肪很厚，在交配过程中雌性并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浪花的翻涌反而给这对配偶提供了帮助，海浪将他们推到了岸边。雄性灰海豹的耐心守候终于有了回报，未来几周它还会陆续与其他雌性灰海豹进行交配。

秋天到了，狂风和暴雨卷土重来，山谷中回荡着水流奔涌的声音。水流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在古老的传说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马比诺吉昂故事集中，河水拥有致命的破坏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且水中生活着很多神秘生物。在一些故事中，大西洋龟被描写成了年长的智者。大西洋龟每年都会从大海回游到河流上游进行产卵。只有等到秋季降雨来临之际，这些大西洋龟才能开始回游之旅。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大西洋龟就是这样越过汹涌的瀑布，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此时，古老的森林中回荡起另一种独特的叫声。天鹿也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配偶了。雄性天鹿每小时可以发出超过3000次叫声。今年，这片山谷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天鹿在森林深处占据了一片领地。未来一段时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雌性天鹿数量不少，雄性天鹿借助叫声和气味来吸引附近的雌性同类。问题在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会引起其他雄性天鹿的注意。容忍这只雄性天鹿过于抢眼。雄性天鹿先与挑战者比较体型大小，体型相差无几，那么只能靠打斗决一胜负了。雄性天鹿需要击退很多对手才能争取到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场较量会消耗很多体力。到目前为止，占据这片领地的雄性天鹿赢得了胜利。等雌性做好选择之后，这只雄性天鹿就可以准备与雌性交配了。周围的温度不断下降，临近冬季，在威尔士西部的沿海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人们能看到一种壮观的自然景象。

空中出现一小群紫翅椋鸟。白天，他们在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阿伯里斯特威斯的海岸附近休息。先一步来到海边的紫翅椋鸟，有时会成群地在空中盘旋。紫翅椋鸟数量越来越多，鸟群规模不断壮大，在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般的集群。科学家认为，紫翅椋鸟的舞蹈是为了迷惑捕食动物，而对当地人来说，这预示着冬季再次来临。与威尔士的很多其他动物一样，紫翅椋鸟的到来也与海洋有关。大部分紫翅椋鸟来自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等较为寒冷的地区。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令这片海滩气候宜人，很多动物都会来这里过冬。

随着夜幕降临，大群的紫翅椋鸟逐渐飞落地面，停留在岸边的码头上。它们几乎占据了码头上的每一寸空间。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傍晚的落日会成为紫翅椋鸟的绝美舞台背景。落日余晖中，大部分紫翅椋鸟都找好了落脚点，它们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初冬的夜晚。海洋不仅带来了紫翅椋鸟，还影响着威尔士所有的生灵。浩瀚的大海孕育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极为广泛，传说斯诺登山下曾有一红一白两条巨龙展开激战。白色巨龙战败逃走，而红色的巨龙留了下来。这条红色巨龙被当地人视为力量与不屈的象征。当冬季的寒冷再次笼罩群山，人们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生活在山上的卡内道矮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山中数千年的风雪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他们的祖先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亚瑟王的传说还要早。无论海洋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动物始终未曾离开。为了生存下去，威尔士的野生动物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他们才是现实中最能代表这片土地的荒野生灵。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

间，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

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城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它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它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它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

因为对他垂涎三尺的不只是城八部之主。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凸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慢享用。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生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0.7秒的时间，

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鹤鼠。他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他一路追踪着鹤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并分解了。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

将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它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 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 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0: 食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视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它们在夜间行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

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狼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他与灌丛融为一体。他体型更大的表亲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他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

朱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朱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叟猫逐渐逼近，朱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叟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叟猫失手了，但它还有一次机会。叟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你说，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

0: 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干嘛？干嘛？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回顾人类文明历程，总能看到一些非凡的身影与我们并肩而行。他们并非人类，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上踏出可通行的道路，将分散的部落连接成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脊背承载过信使的急报，征服者的野心，也承载过诗人的灵魂和流浪者的归宿。在历史的转角，他们用蹄声奏响王朝兴衰的钟鼓，他们用身躯拉动贯通大陆与海洋的贸易与交融，他们跨越神话与银河而来，人类驯化了他们，而他们何尝不是重塑了人类？这是一篇关于速度与力量、信任与忠诚的史诗。我们即将展开的，便是这场跨越万年的重逢。

0: 我觉得马是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一种动物啊，我是一直特别喜欢，这可能跟我个人属马还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速度还有这种气息，好像是承载着人类的很多不同的情感。
1: 在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做一个关于马的长卷作品，用我近几年探索的旁征博引的方法，对美术史上我最喜爱的马的形象做一次梳理和集中展现。
2: 全人类不分东西，早就集体签下了一份永恒的艺术契约，马类痴迷共识表现如下：疯狂生产以马为主题的艺术品，导致地球表面堆满了一部用马毛、颜料和青铜写成的别样历史。契约早在30000年前就已落定，当某位无名的社恐先祖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的一处洞穴里，默默完成了全人类已知最早的马的图像。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人类驯养马的伏笔。中国北方阴山山脉划出农耕与游牧的边界，近万年前两边狩猎采集的先民相互走近，用石头凿出了最初的对话。这是中国山石上最早的马形象，极简的线条仿佛儿童的简笔画。每一次定格都是一次人类野心的膨胀，驯服一阵每小时60公里的风，不比搓更快的石头长矛香。从此

只是游牧文明，还有人类对速度、权力以及贴地飞行的全部想象。人类是如何爬上马背的呢？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的国泰人圈养野马，喝马奶，吃马肉，这或许是马背驯养后最初的作用。马牙上的磨损表明，那时的马已经带上了嚼子，但它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直到公元前2000年，黑海边杀出了一只基因代号 DOM2 的马族，马和马车爆炸性散布至欧亚大陆各地。中国商代建立了独特的数据库，把文字刻在乌龟壳和牛骨头上，已识别出的17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中，有43个字与马相关，毛色赤红，发色斑驳，这是按颜值分类的。那边还有职场赛道，有田猎用马，还有祭祀用马，甚至写明品种、年龄。每片甲骨上的马都侧身而立，商人以象形的方式为马留下了最早的档案。之后，拥有大量战车的周灭了商。这是周代的马，胖乎乎的身子，小短腿，正是战车的发动机。马有足够的腕力拉动沉重的战车，体貌的高大俊美也足以成为权力的象征。周王城大型车马陪葬坑，长42.6米，宽7.4米，停了26辆车和至少70匹马。这70匹马并没有平均分配给26辆车，天子的车配有最多的马，6匹，称为天子驾六。往下排，卿4匹，士2匹。靠后的位置，天子驾六清晰可见。车周、车舆、车轴、车轮制作工艺完备，为了塞下6匹并排的马力发动机，这车造的比一般马车宽大得多，车子轨距就有2.04米，车轮直径达1.31米，车周长3.3米。这些马骨身上没有常年拉车服役后的骨质增生和脊椎变形，是正值壮年的雄性战马，牙齿整齐。这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们吃的可是特供的、营养更丰富的谷物秸秆。不过，天子驾六的专属制度很快崩坏。战国时代，马车从展示权力的道具，变成了军火市场里的硬通货。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是拥有多少辆战车。4匹马拉1辆车，称一胜。千乘之国只是争霸天下的门槛，像秦国这种后起强国已经是万乘之国了。马车轮子碾过去的是实打实的疆土和强权。战国时与秦接壤的西戎制作了大量的马车，

0: 我们是在2006年的8月份，参与到了甘肃张家川马家园西戎墓地的这么一个遗址的发掘。我们到2020年，发掘了78座墓葬，出土了69辆车。在考古界有一种说法，就是清理马车的能力体现了你的考古发掘水平以及它的能力。
1: 马家园马车的舟架结构与殷周制式车基本相同，它的核心榫卯结构、青铜连接件、木质轭距的弯曲设计等，都是源自中原地区。同时，因地制宜，对马车进行了技术升级。
0: 它的车轮的轮径相对要大一些，车的辐条的数量要多一些，这都是为了增加车的承重的这么一种结构吧。再一个，它的车骨呢相对来说长一些，古人或者文献当中所记载的短骨立长骨安，这个骨呢它的长度做得短一些呢，它跑起来会非常的快，做得长一些呢，它就是在一些颠簸的山路崎岖的这个路面上去行走的话，因为它长，所以它的力距就是相对来说更长一些，就是行走起来更稳一些。
1: 遗址所在地是西北黄土高原的特有地貌，这些被流水冲刷形成的山地，山坡陡的像墙壁，山顶平的像桌子，西戎贵族安家在此，自然也需要对交通工具做改装。不仅是车要改，连随行装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作用。马家园出土的这件青铜简形壶，平时装着水、酒浆解渴，一旦战情紧急，便将它空置，五口贴地，耳附其上，监听数里外的马蹄震动。这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当时的战场预警系统。
0: 马家园的马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表面的装饰物是非常的精美的，堪称就是我们中国先秦时期的巅峰之作。它这个表面有金银，包括这个人工硅酸盐珠子，大概有10多种这种材质，装饰在车辆的表面。马家园车上所体现的这种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它主要是表现在它车辆表面的这一种装饰，以这种格里芬，也就是鹰首狮身的造型，包括虎、羊、鹿、狼这一类草原动物的这种造型。我马家园出土的这个欧亚草原风格的这种饰件呢，不仅是这个马家园文化的一种载体，更是先秦时期多元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交流的生动的见证吧。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精美和它的珍贵程度，更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关于族群、社会、文化交流的丰富的这种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西北边疆的这个历史和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视角。
1: 他们所代表的交融浪潮，沿草原丝路一路向东扩散。草原上的匈奴人把草原的鹰、狼和温顺的羊、马用黄金熔铸在一起。更有趣的是，这些在渤海地区发现的青铜马具，它们被做成了摇鱼的模样，用作装饰码头的当炉或控制缰绳的

0: 上的马，带上了海里的鱼。这脑洞是不同文明的脑电波对上了信号。就这样，从欧亚草原到渤海沿岸，马拉着不同文明踏出了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
1: 我是把这个人类不同文明里边出现的各种马的形象，用中国的材料，用我所熟悉的毛笔和水墨，在纸上做一个笔记性的，也有点文献性的这么一个整理。在中国艺术史这部分呢，我是希望从各个年代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秦始皇的兵马俑里边的马和马车。
0: 秦始皇陵里藏着他的标准化模型，这两辆铜马车是真车的一半，八匹大秦战马，胸肌饱满，臀肌健硕，他们竖着机警的耳朵，梳着统一的中分，穿越2000多年的时空，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犀利十足的大鼻孔，回视着每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这辆名为利车的铜车，四匹铜马身上的背距与碗距，更是拉好车的关键。背距用于控制马首，当炉居于额头中央，是整套马具的视觉焦点。节约连接各条缰绳，传导力量。镖放于马的口中，拉动配绳，力量制镖，利用杠杆原理控制马头的方向。碗具使马与车连为一体，中间两匹马颈负轭，通过引绳将力量传导至车中。碗具上的链条用子母扣加销钉连接，跟现代手表链一个原理，销钉粗细误差竟然不超过0.2毫米，使得整条碗具像真正的皮带一样柔软可动，甚至能随着马匹的奔跑而产生自然的弯曲和摆动，这是大秦帝国国家级别的战力宣言。然而，始皇帝要的不只是顶尖战力，还有车同轨。从此，帝国疆域内所有车都能在同样的车辙里飞驰，道路通向四面八方。马车从彰显权力的旅器，决定胜负的战车，最终变成了维系庞大帝国物资和人员流通的标准交通工具。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脂。

0: 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脚蹬皮靴，身穿圆领窄袖袍，跨坐骏马，意气风发。谁能想到这些帅气的身姿属于唐代小姐姐？她身上这套时髦的胡服爆款，源自一场发生在距唐代近千年前，堪称古代军事革命的大型实验。其主导者是赵武灵王赵雍。当时中原的战争版本太落后，还开着需要两人配合转向掉头都费劲的马拉牌战车，而北方的匈奴玩家可以边飙马边攻击。于是胡服骑射席卷赵国，这不只是换衣服，而是升级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操作系统。当赵国的战士扔掉碍事的裙摆，宽大的衣袖，用双腿驾驭战马，战场的主宰者便从笨重的战车变成了来去如风的骑兵。曾被视为蛮夷打扮的裤子，凭借干活方便、骑马利索、冬天保暖的优点，从边境战场一路杀进了中原核心生活圈，直至今天仍是必需品。然而骑兵起初并不光鲜，想象一下，你跨上一匹光溜溜的马，马背的脊椎骨像刀一样刻着你，他每次迈步你的五脏六腑都跟着颠簸震动，想不掉下来那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夹紧双腿，后果就是大腿内侧直接磨掉一层皮。想在奔驰中转身射箭，那你得做好自由落体的准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清王朝的奠基者多尔衮，据说都死于坠马事故，可见骑马绝对是个高危项目。为了能骑上马背，人类开的第一个脑洞是搞一个垫子。最早的实物证据来自中国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一块2700多年前的皮革垫子，里面塞满了草和动物毛。到了秦始皇时代，这种软马鞍升级成了标准配置，

看看兵马俑骑兵的马背，那已经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减震套装，一张厚实的皮垫，中间微凹，两头微翘，三条结实的皮带紧紧捆在马肚子上，它解决了硌和磨的问题，让长途骑行成为可能。但是它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前后挡板，骑手就像一个坐在光滑沙发垫上的人，马一加速或急停，人就开始在马背上打滑。于是在与匈奴骑兵的激烈碰撞中，鞍桥横空出世。西汉中晚期，马鞍的前后两端像山峰一样高高耸起，这就是鞍桥的雏形。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直脊铜骑士便卡在这样高耸的鞍桥间。由于木质鞍桥容易腐坏，早期实物证据几乎缺失，但依然能从这些鞍桥上遗留下来的精美装饰窥探它早年的风光。鞍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允许骑手前倚后靠，从此人可以在马背上进行各种操作。马鞍从坐垫进化成了战斗平台。人类努力骑上马背的故事还没完，骑手的两条腿还悬在半空，无处安放呢。骑手的脚最初踩在一只小铁环上，它出土于东吴名臣丁奉家族的墓葬中，安置于马匹的单侧。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个上马辅助器，骑上去就闲置了。但此刻智慧的灵光已经可以闪现，如果一边挂一个呢？已知人类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双马镫实物出现在公元4到5世纪的中国，就是这对出土于北燕冯素浮墓的鎏金铜镫。别看它现在锈迹斑斑，当年可是金光闪闪，核心是一根有弹性的桑木条，揉成三角形镫环，保证踩上去不硌脚，外面严丝合缝地包上鎏金铜片，既显身份又防腐，内侧还钉了一层铁片，刷上黑漆，粗糙的漆面更能起到防滑作用。当骑手的双脚稳稳踩入马镫，双脚有了支点，腰杆挺直，双手彻底解放，从此身穿几十斤重甲、手持长矛的重装骑兵成为可能。小小的马镫最终改写了人类世界史，它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大约300年后，欧洲的骑士们也踩上了类似的东西。英国科技史大佬李约瑟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欧洲中世纪那些浪漫的骑士传奇、坚固的贵族城堡，追根溯源都得给这对金脚镫点个赞。所以谁说改变世界的一定得是庞然大物呢？人类为了在马背上坐得稳、打得赢，搞了好几千年，最终马鞍解决了坐的问题，马镫解决了站的问题，两者结合，骑兵成

0: 成为古代战场上闪电战的终极执行者和重型坦克。
1: 在先秦的时期，就是战争的方式是以步兵和车兵为主的，但是随着秦统一中国，在我们中国的阴山地区，匈奴开始崛起。匈奴是以游牧为主的，所以他们是属于骑马民族，他们的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骑兵为主。我们在应对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时候，那再用车兵和步兵来去跟他们作战的话，是非常的被动。
0: 骑兵固然厉害，但是没有好马，一切都白搭。想象一下，一群中原将士骑着自己矮墩墩的本地马，眼睁睁看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骑着更高大、速度更快的骏马，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又扬长而去。那一刻，他们明白了，在冷兵器时代，好马才是改变战局的重要动物伙伴。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举国上下的寻马开始了。这匹马四蹄稳得像柱子，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最奇特的是，它的脑门上竟然顶着一根尖角。这可不是工匠的想象，而是他们根据汉武帝朝思暮想的西域神兽大渊汗血宝马的特征复刻的神马专属发型。在汉代人眼里，这脚能通天，这蹄能踏过山河，这就是汉武帝的梦中情马，也代表着他驰骋寰宇的野心。他派出的使团带着天马模型踏上了西行之路，这条通道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丝路故事的序章正是汉朝皇帝的海淘购马记。汉武帝从西域海淘回来的那些汗血宝马，到底是不是真好马呢？老祖宗留下了选马攻略《相马经》，详细记录了好马的标准。它的头型得像兔子头，眼睛要亮得像镜子，鼻孔要大，膝骨要圆。
1: 在西汉早期及以前，我们比如说墓葬里头，它随葬的基本上都是真马真车，因为马作为国马资源，它这个对于战争啊，它对于国家一个非常重要哈，这样的一个战略资源，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西汉中期开始，基本上很少能见到用真马来随葬的。
0: 汉马的造型模板还有另外一款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匹马全重超过7公斤，却仅凭一只马蹄踩在一只茫然回首的小鸟背上稳了2000年。这是2000年前材料力学与结构工程学的满分答卷。它身上还藏着国家级的生物基因工程，这完美的肌肉线条、修长的脖梗，继承了汗血宝马的优良传统。粗壮的躯干、敦实的四肢，这是蒙古马的基因表达。汗血马的速度，配上蒙古马的皮实，最终混血出了专属大汉的战马——河西马。
1: 只要有西域贡献良马，就文献就必然就会做记载的，所以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珍贵性，就可见一。

0: 在这个根据文献的记载，汉代基本上是它的北境有30多个官府的养马场，比如说以我们张掖的三丹县为代表哈，像三丹这个地区，应该是今天好像是还是我们这个军马场的一个繁育基地。
1: 红斑马是丝绸之路上文明通过混血而变强大的象征物，也是中华文明在交流与融合中奔向远方的雄心。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汉代以战力引入良马，唐代则借着饮食互补，催生出川藏、滇藏、青藏三条以茶买马的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由此成型。明朝规定，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且要有信符为证，无信者斩，以雷霆手段保证以茶一马的合法进行。马的角色变了，变成了各民族交易的血管。这匹叫万吉霜的白马是清代蒙古喀尔喀郡王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宝马，看他回眸，万种温柔，只此一顾，皇帝喜欢得不得了，专门请西洋画师郎世明给他画了标准像，还在画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上他的简历、名字、谁送的、身高体长多少，记录得一清二楚。你以为它只是一幅画？不，这是清代国家级养马工程的最终产品。

0: 品秀。为了养好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马，中国人努力了至少3000年。那么举国之力到底想养出什么样的马呢？答案当然不在画轴中，答案在草原的风雪里。蒙古马个头不大，能耐受夏日的酷暑蚊虫，也能在冬日的严寒里生存。它筋骨强健，皮厚毛粗，能吃下世间所有的苦，扛起天下最重的担。这就是蒙古马。中国人养了几千年的马，也养了几千年的自己。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家。在中国，马、牛、羊、鸡、狗、猪合称六畜，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产全家福。马是其中最晚被驯化的动物，却是六畜之首，也是12生肖之一，排行第7，对应午。一天之中的午时是11点到13点，此时正值烈日当头，而马精力旺盛，奔跑不息，于是午马合体，寓意才干卓越，前程远大。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表达马在人心中的地位。于是人们说，马是龙在人间的化身，是地上的龙，是神龙别种。《山海经》里记载的龙马是马身龙首的神兽，《周礼》记载，身高超过1.8米的马，得尊称为龙。
1: 那么，在世界很多传说啊、神话里边，其实马也被神格化，在敦煌壁画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马的形象，飞马啊、神马，这个里头也非常丰富。
0: 汉的先人没有龙，骑着马也能凑合飞了。马不仅仅是地上的交通工具，更是载人飞升天际、沟通仙凡的座驾。神龙别种是一场跨越千年，由帝王、文人、工匠和全体百姓共同完成的宏大叙事。他们把对速度的渴望、对力量的信赖、对未知的想象全部投射在马身上，最终把它送进了神话的殿堂。昭陵六骏，独属战马的神话，是曾与帝王生死相伴的伙伴，也是青石之上永恒的纪念碑。这个像皮袋子的古代酒壶，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设计，扁圆身子，连半盖子，用链子拴着，骑马打猎能带着，回家吃饭也能用。上面的马步态奇异，嘴叼着酒杯，它可不是在发酒疯，而是在跳祝寿之舞。对马的痴迷催生了大唐的速度与激情，马球它是军中的杀伐演练，也是坊间的消遣乐事。

是胡风与汉俗的碰撞，更是大唐盛世最酣畅的呼吸。千年前的飞驰与呐喊，如今仍在现代

0: 的高级定制挡泥板。为了让这些精致的饰品在狂奔中不松脱，连接处有了带环和蛇针，后来它们成了人类腰带的最佳帮手，皮带扣。这些昂贵的行头，每一个细节都写着我很贵，我的主人更贵。看过马的身外之物，再来看看马的内在灵魂。眼前这幅二马图，就是画家任仁发的国家忧思。这匹肥马油光水滑，肚子圆滚，画家在提拔里就差直接报身份了。它象征那些吸食民脂民膏、脑满肠肥的贪官。再看旁边这匹瘦马，肋骨根根可数，皮毛斑秃，一脸我太难了的倦容。这象征的是那些加班到秃头、清廉到吃土的清官。最绝的政治提案藏在细节里，看他们的缰绳，肥马的龙头虽有，缰绳却松脱在地，暗示贪官一旦失去约束，就像脱缰野马，肆无忌惮。而瘦马的缰绳则死死套在脖子上，这寓意着清官始终被规矩和责任紧紧拴着，埋头苦干，不敢越雷池半步。任仁发以马喻人，600年后，一位叫徐悲鸿的中国画家又把马画出了新的境界。
1: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在10来岁的时候呢，曾经临摹过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大家都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画画画得还挺像的。
2: 这算是我和徐悲鸿缘分的开始。
0: 这是徐悲鸿笔下的马，鬃毛像烈火烧着的战旗。马蹄下炸开的墨点是最澎湃的心跳。徐悲鸿画这些疯跑的马，可不是为了炫技。新文化运动前夕，整个中国都在问，我们到底行不行？传统文化是不是该扔了？此时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做出了一套国画改造说明书，核心思想就是，这不仅是笔墨的革新，更是给古老文明注入现代生命力的尝试。老祖宗的好东西守，坏失传的续上，不中用的改它，没有的加上，隔壁洋人的好手艺有用的就融进来。
1: 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建立或者要确立自己一个文化个性，一个文化面貌，所谓 cultural identity 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作为一个绘画的种类，我们说的中国画或者国画，一般翻译成为 Chinese painting， 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艺术的这个个性的话呢，那么更准确的应该叫做 national painting。
0: 徐悲鸿选择马作为改良中国画的载体，为什么是马呢？因为从古至今，马是刻在中国人精神里有关力量、自由和进取的国民图腾。徐悲鸿给这个古老的图腾注入了20世纪的肾上腺素。他画的马

0: 筋骨里是西方解剖学的精准，魂魄里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飞扬。他用笔墨告诉所有人，看，我们的文化还在，它只是需要一次唤醒，像这匹马一样，挣脱缰绳就可以奔向未来。马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
1: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在二战期间，就在1937年创作的一个巨幅历史画。整个画面呢，它是呈现一种分解、断裂这么一种状态，充满了一种冲突、运动，甚至混乱。在这幅非常复杂的作品里面嘛，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形象，也就是在画面的中央，在一个放射着尖刀状光芒的这个电灯泡下面啊，有一个昂起的马头，它扭曲着、嘶鸣着，尖刀形的这个石头从它张开的嘴里头凸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象。毕加索本人说过，这个马的形象是代表当时呢受苦受难的西班牙人民。
0: 格尔尼卡这幅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惨遭无差别轰炸的作品，被织成挂毯悬于联合国，时刻提醒参会的大人物们，你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无数人的生死。时间倒回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后回家路上，搞了一场大型退役军马安置仪式。他下令把战马都送到华山南面去吃草，后来中国人就用马放南山来表达止戈为武的心愿，这便是东方人的和平境界。

0: 我们理解的历史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事实啊、事件啊，包括时间、地点，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像档案、这个摄影啊、影片来保存、来记录。但是艺术能做的事情呢，可能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它可能是代表一个集体的这种对于历史的一种体验，它里头所表达的它的观点也好，唤起的这个情感也好，它通过这些呢来给予历史以这种触觉吧，更深的嵌入我们的集体记忆。
1: 创作的所有关于马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人类对马这位改变世界的动物伙伴最真情的告白。2026年又逢中国马年，距离人类第一次跨上马背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马不仅仅是被人类驯服的动物，更是伴随人类走出采集狩猎时代，踏出文明交流的道路，带着我们去到远方的伙伴。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味的气氛变化，这是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敞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的，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现制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股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杭铁，胎胚是杭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上面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忘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你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在欧洲北部，有一片令人向往的冰雪天地。这里流传着众多古老的神话与传说。绚丽的北极光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舞动。夏季，在这里可以体验极昼现象，欣赏午夜阳光。冬季，可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冰雪奇观。在这片富于变化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令人惊

撼的奇景。拉普兰地区不仅充满了神奇的梦幻色彩，更蕴藏着一种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欢迎来到冰雪国度。

隆冬时节，拉普兰地区的气温会降至零下50摄氏度，持续数周的极夜笼罩着拉普兰地区北部。这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十分恶劣，可这群麝牛却能从容应对。它们天生能够适应极寒环境，为了节约宝贵的能量，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静力，几乎不走动，也很少进食。这些麝牛还要熬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太阳重新照耀大地。尽管生存条件严酷，但冬季的美景实在动人心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北极光是神秘的火狐在雪原上飞奔时留下的踪迹。据说看到北极光能带来好运。

对许多动物来说，没有太阳的日子异常难熬。漫长的极夜使它们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遵循着简单而又残酷的自然法则，失败者往往性命难保。

一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它要趁着极夜期间短暂出现的昏暗光线完成捕猎和进食。这次捕到的赤狐原本足够年轻雌性金雕维持数日，可它还没吃上几口，周围喧闹的捡食者已经暴露了猎物地点。

年轻雌性金雕在这个寒冬遭遇了惨痛的教训，他的胸部被抓伤，伤势可能致命。

倘若无法进食，年轻雌性金雕很难熬过接下来的日子。此时，一只更大的金雕也被食物吸引过来。

面对如此强势的成年金雕，年轻雌性金雕的生存希望愈加渺茫。他已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这一举动或许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必须进食。令人意外的是，这只年轻雌性金雕没有遭到驱赶。这只成年金雕没有把年轻雌性金雕视为威胁，也许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是它的孩子。如此看来，要想熬过寒冬，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几周过去了，太阳终于重现天际，宣告着极夜的结束。

阳光重新倾泻在动园、针叶林与冻结的湖面上，赋予万物磅礴生机。太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驱散严寒，不过它的光芒在日益增强。为了庆祝极夜结束，太阳回归，北极圈内的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多姿多彩的冬日庆典。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万物仿佛依旧沉浸在银色的梦里。一片寂静中，一种神秘的动物在四处游荡。这是一只雌性猞猁。这种动物行踪隐秘，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或消失，就像是荒野里一位沉默的过客。这只雌性乌林鸮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乌林鸮是冰雪森林中的漫游者。

有生命。为了抵御严寒，许多树木变得愈发坚韧，它们在积雪的重压下静待大地回暖。

而对另外一些生命而言，严寒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第一，第一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能够从湿润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第一为一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动物提供了食物。驯鹿是拉普兰地区皑皑雪原上跃动的精灵，数十万头驯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已成为拉普兰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驯鹿并不孤独，萨米人与他们世代相伴。萨米人是拉普兰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此放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民间传说甚至将部分萨米人描述为驯鹿的后代。牧人全年照料着驯鹿群，引领他们前往丰茂的草场，并时刻守护他们的安全。天敌出现了，狼会令这里的所有动物闻风丧胆。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狼拥有神奇魔法，能让牧人昏昏欲睡。

在冰天雪地万物萧索的寒冬里，狼群反而格外强盛。狼群组织紧密，秩序森严，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分工都极为明确。

0: 严寒，大地终于有了回暖的迹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阳光也越来越强烈。冬日将近，春季近在咫尺。黑琴鸡出现了，春意渐浓，它们随之进入了繁殖季。不过，雌性黑琴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登场。目前只有雄性竞争者们聚集于此。

雄性黑琴鸡来到求偶场，尽情展现自己的技巧和魅力，期待雌性黑琴鸡的出现。与很多比赛一样，竞争者们在赛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些竞争者甚至开始卖弄复杂的脚步动作。

此互相试探，点到为止。突然间，双方认真起来。

从清晨到日暮，雄性黑琴鸡之间的激烈较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赢得交配的机会，这场竞争会持续数周。待到雌性黑琴鸡出现时，称霸整片求偶场的雄性竞争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驯鹿和牧人而言，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积雪即将消融，驯鹿和牧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拉开序幕。

群驯鹿必须在地面变得泥泞湿滑，难以在上面奔跑之前抵达海岸边的觅食地。当驯鹿和牧人向北迁移时，身后的大地一寸寸褪去银装。

不断融化的积雪使行进变得更加困难，可驯鹿没有时间停留，唯有不断向前。寒冬即将成为遥远的

驯鹿和牧人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旅程临近终点时，脚下的土地也已经被雪水浸润，温暖的阳光改变了这片冰雪世界。春回大地，拉普兰地区的风光焕然一新。万物复苏，生机涌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即将开启。森林深处已有新生命降临。

一棵在寒冬里折断的树，现在成为了天然的庇护所。乌林霄选择在这里御厨。

尽管现在天气暖和了许多，但猎物依旧踪迹难觅，所以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捕猎的机会。乌林肖妈妈并非孤立无援，乌林肖爸爸会与他一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乌林霄父母齐上阵，才能勉强满足这些小家伙的惊人食量。他们一天要吃上好几顿。乌林霄父母忙得连轴转，气温越来越高，白昼也越来越长。除了乌林霄，其他动物父母也是日夜操劳。几头棕熊幼崽出现了，它们诞生于隆冬的积雪之下，现在刚刚开始探索洞穴外的世界。棕熊幼崽熟悉森林生活时，棕熊妈妈会寸步不离。起初，它们动作笨拙，略显拘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好奇心也日益旺盛。他们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学会如何捕猎，如何击退同类竞争者。嬉戏打闹有助于培养这些本领，也能增进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在棕熊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他们茁壮成长，有望顺利过上独立的生活。他们周围的世界在逐渐变化。

这是下水纳凉的好时节。可惜生活并非总是悠闲自在，温度升高也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比如夏季滋生的蚊虫让动物们颇受折磨。

体型如何，年纪大小，动物们无一幸免，全都想尽办法止痒。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夏日时光，这点代价似乎算不上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生活仍在继续。乌林萧一家的日子愈发繁忙了。只有几周大的乌林萧雏鸟已经可以在巢穴外活动了。

巢穴对他们来说变得略显局促，雏鸟们开始迈开双脚探索森林，而且它们的胃口比以前更大了。

小家伙们依然要完全依赖父母喂养，因此乌林香父母的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如果投喂的时候不小心让到嘴的猎物有机会逃走，那就更糟糕了。乌林香雏鸟想要跟上妈妈，看看她有没有捕到更多猎物。可是妈妈在哪儿呢？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再等一个月左右，雏鸟就能自己捕食了。到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可以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生活了。

0: 一旦乌林鸮雏鸟踏上地面，父母要操心的就不仅是寻找食物。森林里危机四伏，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雕熊几乎无所不吃，而且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那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也是如此。棕熊幼崽们可得当心了。成年雄性棕熊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它一掌就能要了棕熊幼崽的命，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棕熊幼崽们拥有保命绝招，它们体态轻盈，可以爬到高处避险。幼崽们会待在高处，直到危机解除。天黑得越来越早，此时雄性棕熊的体重以每天超过1公斤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需要吃下40公斤左右的浆果、根茎和肉。

狼是棕熊的宿敌，也是少数面对棕熊毫无惧色的对手之一。狼群必须小心行事，最好先摸清状况。这只狼慢慢靠近，打算瞅准机会偷吃一口。它自然不受欢迎。于是他转而发起进攻。

体重更轻，步伐更快，且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棕熊被连番骚扰，失去了对动物尸体的控制，狼群依靠协作取得了胜利。

拉普兰地区的顶级猎手们在整个夏季都剑拔弩张，随后变化将再次到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大地获得的热量不断减少，

对棕熊而言，可以增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棕熊幼崽长大了不少，胆子也更大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表现不错，但最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若想熬过接下来的寒冬，他们不能总是打打闹闹，必须多花些时间囤积脂肪。棕熊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秋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麝牛，它整个夏季都在享用丰茂的青草，养得膘肥体壮。现在它身负重要使命，繁殖季近在眼前。为了繁衍后代，它必须守护好群体中的雌性麝牛，最好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毕竟竞争者随处可见。他能察觉到每头雌性麝牛什么时候可能会接受他的求爱，

看来时机未到，他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扰乱了他的计划。另一头壮硕的雄性射牛来者不善。他暂时与竞争者保持距离，静候时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秋季到了，这片土地又一次改变了模样。气温日渐走低，日照时间一天天缩短。树叶变了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掉落。拉普兰地区呈现出独特的景致。一些地方恍若仙境，而这绚烂的色彩仅能持续数日。

双方以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迎头相撞。骨骼碰撞的巨响在旷野中回荡。与此同时，拉普兰地区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霜冻。转眼间，秋去冬来，

将近，还有一场自然奇观有待上演。尽管天寒地冻，海水却依然在流淌。飞鱼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极海域越冬，猎手们也尾随而至。比如虎鲸，他们会像狼群一样合作捕猎。冬季的到来标志着一场盛宴的开始。虎鲸们追随着飞鱼群进入浅水区，飞鱼的数量如此庞大，虎鲸作为捕猎高手，填饱肚子不成问题。这里的虎鲸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本领，他们会在水中突然转向，大力甩尾，产生冲击波震晕猎物，从而轻松捕食，

前来赴宴的不仅有虎鲸，大赤鲸也加入了进来。大赤鲸一口能吞下数百条飞鱼。

不计其数的飞鱼聚集于此，这一壮观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漫长的冬季。太阳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普兰地区再度陷入寒冷和黑暗。对一些动物来说，凛冬是严酷的试炼。

又一年即将结束，这只雾林鸮将再度启程，在森林中漫游。这已跨越北极圈的冰雪国度，将在冬日的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见证天地变化，续写自然传奇。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三面环海，地形复杂多样。古老的森林，幽静的山谷，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或许正是这样的景致激发出人们无尽的想象。传说这里生活着巨人和龙，古老的传说代代相传，早已成为当地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故事中蕴含的不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千百年来，海洋不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让这里的生灵面临诸多挑战。动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坚韧顽强，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秘威尔士荒野。这是位于威尔士西北部的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入冬以后，冷空气很快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弱小动物很难在这里存活。卡内道矮马已经在山上自由驰骋了数千年。漫长的山间岁月令他们充满野性。当地人深知这种马极难驯服，这里的冬日天气也跟卡内道矮马一样狂野不羁。厚厚的积雪掩盖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叶。

想吃到食物，必须费尽力气将厚重湿滑的积雪挖开。哪怕最强壮的卡内道矮马也难免会失足跌倒。这片山区的卡内道矮马数量不足300只，极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在此地存活的关键。卡内道矮马厚实的长毛具备良好的防水性，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寒冬对很多动物而言充满了挑战，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冬季的荒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传说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传说亚瑟王杀死巨人后，将他的尸体埋在了斯诺登山的山巅，因此这座山峰的名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坟墓。威尔士北部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南部有雾气氤氲的山谷。这片土地的气候深受周围浩瀚海洋的影响，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给威尔士的天气带来了很多变数。在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下，即便时值冬季，海岸线上也鲜有积雪覆盖，四周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叫声。以前有人认为那是遇难水手的哀嚎，而这叫声其实来自灰海豹幼崽。繁殖季就要结束了，一些雌性灰海豹仍然在岸边活动，没有离开。它们通常在海上独自生活，因此在聚居地待久了难免心生烦躁，尤其它们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灰海豹幼崽刚出生时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陆地上保暖。它们会在岸上度过出生后的头3周。这只雌性灰海豹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眼下哪儿也去不了。幸好周围有很多新鲜事物，幼崽并不会感到无聊。有妈妈的照顾，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轻松。不过有些情况是灰海豹妈妈无法控制的，海风越来越大，对成年灰海豹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他们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天气，但对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厚实的毛在岸上可以保暖，吸水之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灰海豹幼崽如果被海浪卷走，可能会淹死在水中，它必须尽快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风暴就要来了，潮水不断上涨，灰海豹幼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灰海豹妈妈终于回来了，她似乎能感觉到

危险的来临。灰海豹妈妈尝试把幼崽带到更高的地方，可高耸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坚持。风暴有时会夺走几十只灰海豹幼崽的生命，夜幕降临后，风暴可能愈加猛烈。

第二天早上，灰海豹妈妈四处寻找自己的宝宝。如果幼崽就在附近，妈妈会闻到它的气味，或听到它的叫声。

灰海豹妈妈循着气味来到礁石地带，气味越来越强烈，灰海豹妈妈急忙加快速度。是他的幼崽，小家伙幸运地活下来了。

灰海豹幼崽已经饿坏了，妈妈轻柔地引导它找到乳头。灰海豹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很高，在约3周时间里，幼崽的体重就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

除了灰海豹，很多其他动物也同样受到了海洋的影响。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地区，塑造着威尔士的气候。有些时候，这里的大雨会下个不停。赤鸢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很少有鸟类在这种天气还出来觅食。在大雨中寻找食物并不容易，大多数猎物都躲藏起来了，赤鸢需要一些帮助。这里是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吉格林农场，拖拉机的轰鸣就像是开饭的铃声。成群的赤鸢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就是他们来农场的目的。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赤鸢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调整方向，争先恐后地俯冲而下。他们身后的赤鸢纷纷效仿，

空中的赤鸢越来越多，又有一群赤鸢冲向地面。它们多数在抓到大肉块后快速飞入空中，然后在飞行中进食。很快，大肉块被分食殆尽，一些赤鸢便落到地面上寻找碎肉。这样做有些冒险，一些赤鸢在高速掠过时挥动的利爪可能会给地面上的同伴带来伤害。这是威尔士最壮观的鸟群聚集景象之一，赤鸢的空中漫舞。若在几十年前，这片天空中几乎见不到赤鸢，20世纪时，赤鸢在威尔士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得益于当地近几十年出台的多种保护措施，赤鸢的数量终于逐渐恢复。现在，这里的赤鸢数量已经达到数千只。这种鸟类种群的恢复，无疑是动物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有了人类的帮助，寒冷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冬季的严寒即将过去，威尔士的大地正酝酿着一场转变。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白昼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片土地拥有一种独特的黄水仙亚种，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温暖的季节就要到了。这种花会在早春3月开放。当地人会在传统庆祝活动上用它装点节日的盛装。很快，新生的绿意蔓延到威尔士的山谷，阳春的暖意取代了冬季的寒冷。只要留意，就能在隐秘的角落里找到缤纷的花朵，静谧的森林中弥漫着蓝铃花的香气。

0: 仅仅是山间森林生机盎然，一群动物越过辽阔的海洋，来到近海的一座岛屿上。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

0: 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带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5: 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极海鹰在威尔士西南部的斯科莫岛上繁衍后代。这只雄性北极海鹰在海上就找好了伴侣，正等待对方来到身边。它的伴侣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未来的几个月，它会非常忙碌，所以要先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年有3万多只北极海鹰在这里筑巢，终于雄性北极海鹰等待已久的伴侣到来了。无论分开多久，他们总会在重逢时温柔地相互依偎。摩擦喙部可以增强他们的情感联系，毕竟大多数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附近的北极海鹰太多了，这对伴侣很难找到独处的地方。在这个时节，岛上充满温馨，北极海鹰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等待雏鸟破壳孵化。周围美好的画面太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先看哪边。北极海鹰通常在地上挖洞筑巢，很多伴侣都会重复利用以前挖好的洞穴。新伴侣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盘，所以同类之间免不了发生争执。如果警告不起作用，那就要用喙一决高下。当所有问题解决妥当，养育后代的辛苦工作便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北极海鹰夫妇会忙得不可开交。大群北极海鹰聚集在岛上，周围的海洋都显得安静了不少。海洋对威尔士的影响从未停止过。在威尔士南部的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大量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浓雾。传说这里的高山上生活着一条龙，它晚上会到山谷中寻找食物，而雾气是龙归巢时呼出的气体。浓厚的雾气为山间平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难怪这里会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从海上吹来的水汽给山间的景色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面纱。比如这片隐藏在幽静山谷中的雨林，

被称为凯尔特雨林，林中很多地方上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雨林里环境潮湿，生活着众多稀有物种。林中随处可见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其中一些是从末次冰期幸存至今的古老生命。如今威尔士的凯尔特雨林已经所剩不多，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凯尔特雨林每年的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水流一路奔向大海，形成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还会形成飞泻的瀑布。如诗如画的林中美景，总能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在遍布碎石的溪流附近，生活着一种可爱的鸟类。河乌，河乌总是站在溪水中上下摆动身体，而它们真正的特别之处是与众不同的捕猎方式。河乌叫声甜美，是一种会在水下觅食的鸣禽。河乌总是忙个不停，它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应对溪流中的各种挑战。由于降水频繁，在凯尔特雨林中，溪流的水位时常变化，有些时候水很深，有时溪流会变得细小而清浅。在溪流较浅的时候，河乌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水生昆虫。有些石块的重量远超河乌的体重，

何屋需要一番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微小的奖赏。何屋翻动石块的场景并不多见，因为林中的溪流通常没有这么浅。当水位较高时，何屋就会改变觅食策略。如果爪子够不到河床，它们就会潜游到水下。河乌天生可以浮在水面上，需要用力扇动翅膀才能潜入水下。河乌身上长着厚厚的绒毛，还有能分泌大量防水油脂的发达尾脂腺。河乌会将这些油脂涂抹全身，使羽毛持久防水，从而在水中保持干燥与浮力。当然，它们还不算是溪流中最奇特的动物。天气越来越暖，一群不速之客悄然来到这里。他们漂洋过海，一路跋涉。前往位于威尔士内陆的繁殖地，海栖鳃鳗成体在海洋中依赖吸盘状口器吸附在其他鱼类身上，并吸食血液。然而现在，它们会利用独特的口器

来搬动沉重的石块。海七鳃鳗历尽艰难，从海洋回游到淡水中。此时的海七鳃鳗不再进食，它们只想着繁衍后代。它们整日忙碌，在布满碎石的河底清理出一片区域，最后再整理一下，便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海七鳃鳗等待已久的时刻。雄性海七鳃鳗紧紧依附在雌性身上，为雌性的卵完成受精。这是在威尔士溪流中每年都会出现的奇特景象，也再次验证了这片土地与周围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洋总能给陆地带来丰富的资源。今天是个捕鱼的好日子。北极海鹰在水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水中游动，单次潜水时长可达一分钟。这就是北极海鹰追逐的目标，玉金鱼。斯科莫岛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型鱼类，此时正是捕鱼的好时机。成年北极海鹰需要为岛上众多等待喂食的雏鸟提供食物。雏鸟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周时间，现在到外面来舒展翅膀了。过不了多久，新一代的北极海鹰就会在夜色中离开斯科莫岛，飞向广阔的海洋。在那之前，北极海鹰父母会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运送这么多食物，很容易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在北极海鹰筑巢地附近，经常可以看到银鸥的身影。银鸥准备伺机而动，抢夺食物可比自己潜水捕猎轻松多了。雌性北极海鹰必须找准时机，才能顺利回到雏鸟身边。可以行动了。他快速跑向自己的洞穴，成功了。银鸥根本没有胜算。随后，银鸥决定转移目标。

北极海鹰雏鸟侥幸逃过一劫，还是躲在洞穴里安全些。斯科莫岛是威尔士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海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北极海鹰数量因此不断增长。繁殖季就要结束了，北极海鹰很快会飞向大海。夏天到了，威尔士的山谷显得宁静而祥和。将近1000年前，这里出现

0: 看了一些早期文学作品。现在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马比诺吉昂》的故事集中，书中描写了不少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野生动物也在一些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季的黄昏，日头西斜，几个灵动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中。是天鹿，天鹿幼崽正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马比诺吉昂》这本书中，多个故事都出现过有关鹿的情节。狗獾在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就像魔法师一般。凉爽的夏季傍晚是观察狗獾活动的好时机。同时，夏季的热浪也在一片现代工业遗址中唤醒了别样的生机。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来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威尔士的很多山谷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世纪初，威尔士地区曾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核心产区之一。几十年前，这座位于威尔士南部的煤矿正式关闭。从那之后，煤矿的排土场就成为了动物们宁静的庇护所。连鲜有植被的黑土堆上都会出现一些来探险的动物，只是在这里活动需要格外小心。

在烈日的炙烤下，黑色的土堆温度迅速升高。绿狐甲幼虫准备出来活动了，它们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个月，现在天气变热，它们可以出来捕猎了。绿狐甲幼虫将洞口堆砌成完美的圆形，以便隐藏自己的圆形头部。绿狐甲幼虫的伪装效果不错，由此经过的猎物很难发现它们。绿狐甲幼虫的腹部带钩，它们可以在发动攻击时牢牢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对它们的猎物而言，死亡的降临只在转瞬之间。这片地区无疑为绿狐甲幼虫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进入盛夏，高温让威尔士的荒野愈加生机盎然，海水温度已经接近年度最高值，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即将上演。海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是短指蜘蛛蟹，它们来自深海，而且数量众多。短指蜘蛛蟹通常喜欢独自生活，在拥挤的海底，气氛很快开始紧张。这些短指蜘蛛蟹都比较年轻，它们来这里有自己的特殊目的。短指蜘蛛蟹并不想争夺雌性，而是要来蜕壳，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摆脱现在这副甲壳的束缚。在激素的作用下，短指蜘蛛蟹的身体吸收水分，在甲壳内膨胀起来。短指蜘蛛蟹将旧的甲壳撑开，然后就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时间紧迫，如果拖得太久，它们可能会被困住。其他短指蜘蛛蟹蜕壳时需要能量，被困住的短指蜘蛛蟹可能会遭到同类的攻击。成功蜕壳的短指蜘蛛蟹体型可以增大约30%，新的甲壳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变硬。此时的短指蜘蛛蟹非常脆弱，或许这也是他们聚在一起蜕壳的原因，在回到黑暗的深海之前，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炎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随着暑热的消退，白昼逐渐变短，海岸变成了一种动物的战场。

灰海豹的繁殖季开始了，雄性灰海豹开始寻找配偶。他们不会容忍同类的挑衅，今年有数百只雌性灰海豹留在这片海岸上，而且第一批幼崽已经出生了，其他雌性灰海豹很快也会进入发情状态。这对雄性灰海豹来说是不容错过的机会。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的概率，雄性灰海豹可以守在雌性群体旁边，连续50多天不进食。

刺穿对方颈部的皮肤。很多雄性灰海豹身上都带着以前争斗留下的伤疤，

如果能够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那么接下来的求爱过程会充满戏剧性。雄性灰海豹率先展开行动，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轮到雌性表态了，看来这只雌性灰海豹对求爱者非常满意。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怎样在涌动的海浪中紧紧抱住对方。雄性灰海豹的动作看起来有些粗鲁，它会用牙齿咬住雌性以稳住自己并控制对方。幸好雌性灰海豹身上的脂肪很厚，在交配过程中雌性并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浪花的翻涌反而给这对配偶提供了帮助，海浪将他们推到了岸边。雄性灰海豹的耐心守候终于有了回报，未来几周它还会陆续与其他雌性灰海豹进行交配。

秋天到了，狂风和暴雨卷土重来，山谷中回荡着水流奔涌的声音。水流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在古老的传说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马比诺吉昂故事集中，河水拥有致命的破坏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且水中生活着很多神秘生物。在一些故事中，大西洋龟被描写成了年长的智者。大西洋龟每年都会从大海回游到河流上游进行产卵。只有等到秋季降雨来临之际，这些大西洋龟才能开始回游之旅。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大西洋龟就是这样越过汹涌的瀑布，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此时，古老的森林中回荡起另一种独特的叫声。天鹿也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配偶了。雄性天鹿每小时可以发出超过3000次叫声。今年，这片山谷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天鹿在森林深处占据了一片领地。未来一段时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雌性天鹿数量不少，雄性天鹿借助叫声和气味来吸引附近的雌性同类。问题

在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会引起其他雄性天鹿的注意。他们不能容忍这只雄性天鹿过于抢眼。雄性天鹿先与挑战者比较体型大小，体型相差无几，那么只能靠打斗决一胜负了。雄性天鹿需要击退很多对手才能争取到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场较量会消耗很多体力，到目前为止，占据这片领地的雄性天鹿赢得了胜利。等雌性做好选择之后，这只雄性天鹿就可以准备与雌性交配了。周围的温度不断下降，临近冬季，在威尔士西部的沿海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人们能看到一种壮观的自然景象。空中出现一小群紫翅椋鸟，白天他们在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阿伯里斯特威斯的海岸附近休息。先一步来到海边的紫翅椋鸟有时会成群地在空中盘旋，紫翅椋鸟数量越来越多，鸟群规模不断壮大，在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般的集群。科学家认为，紫翅椋鸟的舞蹈是为了迷惑捕食动物，而对当地人来说，这预示着冬季再次来临。与威尔士的很多其他动物一样，紫翅椋鸟的到来也与海洋有关。大部分紫翅椋鸟来自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等较为寒冷的地区，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令这片海滩气候宜人，很多动物都会来这里过冬。

随着夜幕降临，大群的紫翅椋鸟逐渐飞落地面，停留在岸边的码头上。它们几乎占据了码头上的每一寸空间。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傍晚的落日会成为紫翅椋鸟的绝美舞台背景。落日余晖中，大部分紫翅椋鸟都找好了落脚点，它们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初冬的夜晚。海洋不仅带来了紫翅椋鸟，还影响着威尔士所有的生灵。浩瀚的大海孕育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极为广泛，传说斯诺登山下曾有一红一白两条巨龙展开激战。白色巨龙战败逃走，而红色的巨龙留了下来。这条红色巨龙被当地人视为力量与不屈的象征。

当冬季的寒冷再次笼罩群山，人们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生活在山上的卡内道矮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山中数千年的风雪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他们的祖先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亚瑟王的传说还要早。无论海洋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动物始终未曾离开。为了生存下去，威尔士的野生动物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他们才是现实中最能代表这片土地的荒野生灵。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今内府藏书，差价不为不付。然古往今来著作之丑，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1: 清乾隆37年，公元1772年，随着皇帝发出的一道诏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征书行动拉开了序幕。令人尴尬的是，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征书行动一直反响平平。不得已，乾隆再次下旨，订立新的限书政策，凡进城图书在500种以上的，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的诚意奏效了。来自内府和民间的所有藏书都被集中到翰林院和紫禁城武英殿，在此他们将汇编成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

0: 区。徽州人热衷藏书，有海内十分书，徽州藏二分之誉。徽商更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家藏万卷，不仅藏书，还刊刻大量典籍、真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诸多读书的便利。
1: 徽商虽以经商闻名，但秉持古而好儒的传统，将以义为利、富而教不可缓等儒家价值观融入商业世界。徽商利润多用于资助宗族修建书院或刊刻儒家典籍，形成儒商文化。
0: 小玲珑山馆，这里曾是清代藏书家马约馆、马约禄的藏书楼，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氏兄弟，祖籍徽州祁门，是侨居扬州的大盐商。虽生于商贾之家，兄弟二人却对文化怀有深厚的热爱与坚持。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搜天下珍本典籍。《四库全书》征书之时，兄弟二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们的后人却一举进献图书达776种，雄踞私人献书榜首。徽州歙县的鲍廷伯，身兼藏书家、校刊家、刻书家于一身，他让儿子鲍世公进城家藏626种。徽州歙县的汪启书则进献精纯秘本500多种。在私人献书的四大家中，徽州藏书家占了3席，他们献书不仅数量巨多，而且质量上乘，徽州的文化底蕴可见一斑。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清嘉庆帝的织布足斋印玺，皇帝以学然后织布足来勉励自己刻苦读书。织布足斋四字就来自歙县长塘鲍氏家族，鲍家历来有藏书家传，从鲍廷伯父亲开始，鲍家的生意就从徽州老家转移到了杭州。父亲将自家的藏书室命名为织布足斋。作为织布足斋的第二代传人，如何发扬光大家藏传统，鲍廷伯深感责任重大。凭借父辈积攒下来的家财，鲍廷伯长期购书藏书，立志刊刻家藏孤本、善本，方便世人阅读。通过几代人的接力续刻，终于刻成30集的《织布足斋丛书》，收书207种，成为清代丛书中的佼佼者。鲍廷伯也成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
1: 鲍廷伯的藏书思想是一种开放式的、辩证的藏书思想，概括为4个字，就是以善为具。他认为具书的目的不是自己珍藏，而是要刊刻出版，让更多的人得到，这就是善。而善的目的呢，则是更好的聚，这里的聚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把私有图书拿出来。
0: 乾隆38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官员对历代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朝廷调集了约3800名书法好手参与这部文化丛书的抄写。休宁历史上出了19位文武状元，被称作中国第一状元县。

0: 清乾隆36年到45年，徽州科举迎来黄金十年，包括恩科和正科在内的连续5科状元都被徽州人收入囊中。
1: 这个呢，就是乾隆40年的一个皇榜，一家第一名吴锡麟就是我们修陵人，而三甲的第43名也是修陵人，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戴震。
0: 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有一支来自徽州的状元团队，接力书写徽州科举神话的连科五状元，除吴锡麟英年早逝外，黄轩、金榜、戴渠亨和汪如阳4位状元全部进入了四库馆，分别充任提调官、纂修和分校官的角色。清道光7年，公元1827年刊行的徽州府志记载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册，从顺治4年到道光6年的179年间，徽州产生的本级进士142名，而季级进士至少有377名。
1: 徽州我们讲到科举呢，它有一个复杂的情况，除了本身的教育非常发达之外的话呢，它就是徽商的后裔啊，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填籍贯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徽州。
2: 细细考察呢，明清时期江浙考中的进士中，有不少人的祖籍都是在徽州。比如说《红顶商人慈禧全传》的作者，台湾作家高阳，他的本名呢叫徐彦平，就是徽商的后代。他回忆说，在明末，他的家族呢从歙县迁到了杭州，以后他祖上就在这里定居了。清代，他这个宗族就出了6个进士。
0: 徽州崇儒上教的传统由来已久，读书仕进的价值追求深入人心。遍及徽州城乡的公明方，通过数方表于其乡的形式，营造出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社会氛围。
3: 徽商深受成熟理学影响，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世界，他们重教育、重科举，在江南广建书院，资助寒门学子，推动江南科举兴盛，形成社商互动的文化生态。
0: 徽商的崛起直接助力了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展，他们通过制熟学、设义学、建书院、办文会等各种形式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子孙族人习儒业入仕途的终极关怀。为祭祀朱熹而创建的紫阳书院在徽州久负盛名，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身就是南宋书院创建的积极倡导者。从南宋开始，理学的传播带来徽州书院的勃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动。
1: 朱熹有个最大的功劳，他就是把儒家思想叫什么平民化、简单化、通俗化，改六经为四书。六经听说很难懂啊，改为四书，他就是要把儒家思想往下沉。怎么往下沉？教育是第一位的。
0: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深得乾隆皇帝赏识的户部尚书曹文植，因不满和珅专政，不屑与之为伍，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归养尽孝，辞官回到歙县。他回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倡议在城内文公祠旧址上修建古紫阳。

0: 上书院。曹文植的倡议给家乡重现了两座紫阳书院并存的景观，一座在城内，另一座则坐落在城外的紫阳山，也称山间书院。古紫阳书院的复建得到了远在扬州的徽商响应，资金全部来自两淮盐商的捐献。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徽州盐商对两座紫阳书院捐银超过7万两，其中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次捐银共11000两。
1: 无论是官学也好，私塾也好，书院也好，在徽州呢就是非常的普遍。这些普遍的这个存在呢，都是靠经济支撑的。
2: 徽商古而好儒的传统，使得财富、繁补、学术、书院、灵异，形成十户之村、不费诵读的学宫，为思想家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0: 位于歙县熊村桃花坝的竹山书院，建成于乾隆24年。它历经26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熊村曹氏一族捐地捐资、全力打造的教育圣地，也是徽州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熊村曹氏以一门三进士、同朝三学正的科举成绩，和曹文植、曹振庸父子上书的显赫门庭闻名后世，而竹山书院正是其培育人才、维系门庭荣耀的重要根基。曹文植的祖父曹世昌，两淮8大盐商之一，曾于康熙帝南巡时接驾。在经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曹氏从未放松在功名上的布局。直到弥留之际，曹世昌还命两个儿子兴建竹山书院，为宗族后世预留一条蟾宫折桂的进路。曹文植的父亲曹景臣身为盐务巨商，深谙家族长远兴盛之道，对三个儿子进行了不同的人生规划。长子在扬州继续经营盐业，次子留守歙县家乡掌管田产家业，自幼聪慧的老三曹文植负责读书科举。曹文植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在竹山书院落成后的第二年，高中殿试二甲第一名，由举人化身为金殿传炉。而他的儿子曾在书院就读的曹振庸也科举相继，成为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大臣，更为熊村赢得宰相故里的荣耀。薪火相传从来都是没有终点的接力。在修建书院的一次性投入之后，还需要安排细水长流的资金，用于宗族教育的日常开销。熊村曹氏七房的所有后裔之所以拥有免费就读、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田和宗族财力的支持。
1: 古人的考试根本不一样，他不是在当地考，每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啊极不发达，他往往为了一个考试他要走好几天呢、啊、要住宿啊，这都要花钱的 啊这些钱哪里都是族里出，商人资助。就这个对徽州教育的发达，我们再怎么褒奖徽商都不为过。
3: 为他们建书屋、买书籍、招学霸、请名师，为子弟读书创造最好的条件，对考取功名的人还有各种奖励，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0: 除了免去学费之外，

0: 曹氏一族还要赞助族人子弟的考试盘缠，有学子参加乡试的，每人可获得3两6钱的助学金。为鼓励后学，曹氏族约规定，凡曹氏子孙中举者，均可在桂花厅外植桂一株。这一约定催生了熊村一树又一树，一秋又一秋的金桂飘香。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落在新安江畔的熊村，一代代族中子弟从这里出发，博取自己的功名之路。历史上，熊村曹氏宗族一共考中进士、举人和贡生超过40名，走出各级官吏200多人。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最重要的途径，科名与官位也就成为许多平民家庭追求的目标，尽管其中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压力。徽州古城矗立着一座八角牌坊，历经400多年风雨洗礼，见证了徽州人许国的传奇人生。明嘉靖6年，公元1527年，许国出生于徽州歙县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许夫常年在外经商，直到6岁那一年，他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始于母亲，因为聪明好学，许国赢得了伯父的同情与资助，得以进入家塾读书。从9岁到38岁的20多年间，许国经历了随父转往外地、家庭遭人敲诈、父亲突然

0: 失明，四次相识失利，父母双双亡故等一连串的变故与厄运。在家族和亲戚的帮助下，于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终于高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职。明万历12年公元1584年朝廷平定了云南边地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了褒奖许国决策有功，万历皇帝特下诏晋升其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年12月，许国依例在家乡徽州府城建功德牌坊。他治理地方，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他辅佐君王，忠诚耿直，为国家社稷贡献良多。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一个人生理念，而这个里头呢，修身是第一位的，这个跟朱熹有关系。他把这个理呢伦理化，跟忠孝仁义紧密的挂钩。我如果说经商也达到了一个大，就是我有了财富，那么我也能够平天下。所谓的平天下，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平等安定的生活了。当官了，那么我又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个好官，廉洁的官。
0: 资本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书中涉及了680多个人物，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来自徽州歙县的王茂英。王茂英6岁丧母，13岁起在县内求学，直到33岁多次乡试不第。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无奈中离开老家，前往京城通州经营茶庄。次年中举人，再次年中进士。出身隐德不要之家，王茂英在京为官30年，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而闻名。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英，从维护货币信用和稳定经济的角度出发，上书条议钞法折，提议发行可以兑换的纸币，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他的奏书被咸丰皇帝驳回。清咸丰4年公元1854年，王茂英再度上书，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宝钞、银票兑换现钱和现银，加速银钱流通，抑制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认为他重民而轻军，重商而轻官，不为江山社稷考虑，于是大怒之下，将其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关注财政问题的王茂英，他的故事是如何被马克思所知并写入《资本论》的呢？
2: 王茂英的关于货币的改革奏折呢，是被当时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传教士巴拉蒂呢，然后收录在帝俄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当中。马克思呢在这个书中呢看到了王茂英的这个货币观点，就把它收入到了《资本论》当中。
0: 在《资本论》的附注中，马克思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英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按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说

0: 到了痛斥，是否因此受到痴刑不得而知。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珍贵文书《未斋日记》，它的作者是清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元村人詹元相。日记用11行毛边纸稿本书写，开篇似有残缺，高23.8厘米，宽13.1厘米，书题有形有楷，共187页，约45000字，详尽记载了康熙38年至45年整整8载间的社情民俗，以及作者7度赴考屡试不中的经历。
1: 魏斋日记里头呢，按照他说的，从秀才开始吧，往上考，他有在7年，要么在考试，要么在考试的路上，在7年都是怎么过过去的。
0: 康熙41年，天气晴朗，这是我第二次赶考。我先在经德参加了科试，前后花了23天的时间，成绩是3等，没有取得乡试资格。因此我需要提前赶到南京，先参加陆仪的补考，合格了才能参加秋闱的乡试。我在取得秀才资格的时候已经26岁了。秀才是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享有优免钱粮的特权。然而秀才并不是永久性身份，我必须参加定期举行的岁科两试，否则无法取得乡试资格。做了秀才之后，我几乎年年都要考试，有时一年还要考上2-3次。和大多数屡试不中的秀才一样，我的赶考之路一直止步于乡试。毫无悬念，詹元相又一次落地而归，但在他的家乡婺源县庆元村，他深得族人信赖，村里的大小事务经常需要他出面主持，耕读生活构成了詹元相的日常。有学者做过统计，康熙朝江南乡试的录取比例为0.48%，也就是1000个秀才中能考中举人的不到5人，可见试进之路竞争的惨烈。
1: 我们看科举啊，就知道作为一个生源来说的话呢，就是从童生开始啊，晚上实际上每年都在考试中间。就是我们古代的科举真的难呐、啊，不是让我们想象。戴震也是在不断的考，不断的考，考了30次也是没考取的。
0: 拥挤的科考之路前途难料，对务实的徽州人来说，在社会身份转变之初，妥善的生活安排比远大的志向抱负显得更为重要。15世纪末，而立之年的汪基在乡试屡试不利之后，做出了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选择，决定放弃科举功名，开始随父诊病。他的这一改变，或许致使奇门朴树汪氏少了一位举人，却让明代多了一名伟大的医家。医学世家的底蕴，耳濡目染的环境，父亲的点化以及自身的专注努力，让汪基的医术日益精进。他不仅治愈了母亲10几年头痛呕吐的顽疾，而且在父亲晚年3次患病时同样做到了药到病除。随着诊治者百试百中，汪基声名一张，但他依旧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治疗病人。没有瘟疫流行，他总是倾囊而出，施医舍药。77岁离世的汪基行医术

0: 十年，活人数万计，并提出固本培元说，成为如一名士的一代医家。徽州医家辈出，医著丰富，徽州医家以儒者为主体，学术传承以家族为纽带，900医家，800典籍，深厚的积淀成就了独树一帜的新安医学。天下名医出新安，明清两朝仅祁门一县就输出御医21人，而汪基、吴谦更是先后跻身全国四大医家榜单。中医十大医学全书三部出自徽州，医说、伤寒论条辨、重楼御药等多部论著开医学史之先河，不少医著东传朝鲜、日本。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在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紫禁城色彩中，一座叫文渊阁的绿色宫殿宣告落成。五年后的冬季，第一部抄录完成的四库全书，36300册的煌煌巨著，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光荣与梦想，就贮存在这个藏书楼里。江勇，徽州婺源人，终生以熟师为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学者。作为清代著名钱家学派的晚派学术先驱，他的研究涉及理学、律吕、历算、音韵、名物制度，著述风扇、四库存目16种。程敏正，徽州休宁人，少有神童之名，20岁时高中殿试医甲二名的榜眼。他编撰的《新安文献志》征引繁薄，条理烟贯，是徽州第一部地方文献总集。戴震，徽州休宁人，乾隆38年由纪晓岚推荐，以举人的身份破例供职四库馆，担任纂修官。戴震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在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1: 德学呢，就是教育，作为第一等好事，这是徽州人从他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当中等待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德学除可以培养德行之外，还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眼界、提升能力，而这些呢，无论是经商、行医、做官，都是必须的，所以被誉为第一等好事。
2: 2013年，中国猪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物。
0: 8月8日，国际猪算日。安徽屯溪成大卫珠算博物馆前，一场延续千年算运的纪念活动如期举行。人们以珠为媒，以算为器，共同缅怀这位明代的珠算大师成大卫。
3: 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小勇大师。
4: 好，观众们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成大卫博物馆。上次王老师邀请我来跟你们上课的时候，
0: 成大卫珠算法国家级传承人汪素秋和徽州篆刻省级传承人周小勇，以徽派建筑马头墙和算盘为灵感，联袂设计出一款极具徽州特色的算盘印章。

0: 动现场，孩子们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屏气凝神，执刀刻石。他们不仅体验着雕刻技艺，更在方寸之间感悟着算盘背后蕴含的千年智慧。
1: 7685加5640加3298等于
2: 16623，
1: 正确。
3: 在当今社会，我觉得算盘它仍然是有它的价值的，通过珠算的学习去培养孩子们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说专注力、耐心。
0: 程大卫，徽州休宁人，出身布衣，却是写出最好珠算术的数学家。他早年经商，注重算术，研究数学，尤其关注算盘运算的简化和普及，让珠算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商人能够普遍掌握的基本技能。弃商回乡后，他用20年的时间编写算法统宗，制定完善了珠算口诀，直到60岁时大功告成。明万历21年，公元1593年出版的算法统宗，以古9章为目，附有595道难题，用珠算解题，并开平方、开立方。此书广泛流传300多年，促进了珠算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
3: 程大卫他还进行了口诀的改编，就把这些珠算口诀变得朗朗上口，就方便老百姓去使用。这本书它的完成就标志着我们中国由筹算发展到珠算。
0: 1904年初，13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的学堂就读。在绩溪县上庄村，这位未来的著名学者，从5岁开始，一共接受了9年的启蒙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地村英福堂悬挂的这副对联，尽显徽州人独特的人生哲学。无论是追求功名的荣耀、学问的灵光，还是出自职业和世俗生活的需要，读书总强于没有文化的白丁，这在徽州社会深植人心。他鼓舞一代代学子走进书馆、书院，然后带着文化的因子，或留守本土，或走向山外的世界，应对时事变化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4: 就是养子不读书，不如养肥猪啊，好比一锅猪。那今天我们流传都是很粗俗的这样一些民间的这些术语，但它透视了徽州人这种耕读的传统。西地有一副对联啊，叫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我觉得这种传统啊，它已经深入到徽州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
11: 改时因爱而生。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

0: 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

海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着一幅人物肖像，他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140多年前，他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叫戈坤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人。清道光15年，公元1835年，戈坤化出生在徽州休宁。他中过秀才，供职湘军文书约6年，在美国驻沪领馆做过2年译文抄写和翻译。迁居宁波15年间，他一直在英国领馆担任中文秘书。因为给外国人教过中文，戈坤化意外得到赴美任教的机会。
1: 鸦片战争之后，从美国来说，他同中国有了更多的交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需要有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善于同中国政府和民间打交道的中国通。他在宁波的时候也教过外国学生，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在教学过程当中，他掌握了一些如何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技巧。
0: 身着清朝官服，行进在大洋彼岸的校园，一个孤独而自信的身影悄然揭开哈佛大学中文课的第一页。戈坤化在哈佛的聘期从1879年9月1日到1882年8月31日，为期3年的时间里，他要用南方官话教授中文，每月薪酬200美元。
1: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戈坤化有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对欧美文化持有难能可贵正确态度，那就是既尊重开放，同时也对欧美文化某些弊端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0: 戈坤化站上哈佛讲台之际，徽州婺源人詹天佑正在耶鲁大学求学，他来自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徽商家庭，作为清朝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12岁那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在耶鲁大学，他曾和同学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棒球队，后来他以中国铁路第一人闻名于世。在哈佛，戈坤化受聘的是中文教职，但他并不满足只教授语言，还对传授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专门编纂的《华智英文》，哈佛大学评价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1: 他在哈佛大学留下的中文资料，也开启了哈佛大学关注中国、关注远东的时代。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哈佛大学，他的汉学研究非常的卓越，他的远东图书馆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说它导源于戈坤化的美国之行。
2: 他是一个远远超越时代的一个先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交流。
0: 1882年2月

0: 24日，47岁的葛坤化因病去世，在异国他乡的教育岗位上，走完了自己的先驱者之路。1900年，葛坤化去世18年后，徽州诞生了第一座新式学堂——歙县崇一学堂。
1: 这里呢，就是崇一学堂的旧址，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房子。15、16岁的陶行知呢，就在这儿读书。他在宿舍的墙壁上呢，写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
0: 当年，这座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创办的教会学校，为封闭的山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1906年，15岁的歙县少年陶行知，在校长唐进贤的帮助下，得以免缴学费，获得了进入崇一学堂学习的机会。跨入新式学校，对这位未来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来说，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2: 崇一学堂的创办，特别是他所实行的中英西结合的现代教育的模式，使我们徽州学子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0: 1914年夏，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师从教育家杜威，三年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台上，他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与中国乡土现实融铸重构。1927年春，南京郊外崂山脚下，陶行知一袭粗布衫，脚踏草鞋，带领青年学生们垦荒筑舍，田埂做讲台，锄犁带教鞭。至此，中国首个乡村师范学校小庄师范诞生，生活及教育的理念在此落地生根。
3: 陶行知留美期间，师从教育家杜威，接受了他提出的教育及生活的理念。随之回国后呢，在实践中却感到处处行不通，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提出生活及教育的崭新理念。所谓生活及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而且呢，必须是以做为中心，在注重教，在注重学，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0: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以自己和许许多多学子的经历证实，知识改变命运。

山川依旧，岁月常新，古老而璀璨的徽州用崇文重教的传统积淀出这片土地的底蕴，从每一座书院、每一间书馆到每一户诵读人家，都默默地见证了徽州人对文化永不落幕的追求。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抹平它。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不爱。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城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它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它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它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

因为对他垂涎三尺的不只是程八部之主。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生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0.7秒的时间。

一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鹤鼠。他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他一路追踪着鹤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并分解了。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

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它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0: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它们在夜间行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它与灌丛融为一体。它体型更大的表亲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2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

黄斑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搜猫腾空提供动力。搜猫逐渐逼近，逐级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搜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搜猫失手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搜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

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

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林，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林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

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锯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

0: 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他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

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鹑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

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团，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团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

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刚新世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它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

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

0: 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猎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伐

与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

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

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

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他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为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位刚刚降生的幼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好好吃点啊！
6: 盖世因爱而生。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慢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题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你怎么去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叫辣肉，
23: 要吧？
24: 要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晨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片历经干旱与暴雨洗礼的决斗场。

只雌性猎豹正面临着生存的双重考验。全球猎豹数量已不足万只，

而他，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

他隐没于茂密的草丛中，缓缓靠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

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这位年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她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它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垫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几个月后，幼崽们已然断奶，它们对肉食的需求与日俱增。现在，猎豹妈妈要为一家四口捕食了。

角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绊向邓羚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前庭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

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他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角逐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非洲北部，雨季的到来让这里焕然一新。原本干枯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狮子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三周前，它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它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它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他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牧师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

一只斑马落单了，就是现在，母狮凭借肌肉的爆发力紧追不舍。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这本是速度型选手之间的嘲讽，却也让母狮发现了夺食的好机会。

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个季节猎物很充足，他曾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他仍旧信心满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草原上的猎手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里的灰狼身体强壮，在普通陆地上它们不以速度著称，一旦到了雪地里就能立刻升级为迅捷且耐力非凡的猎手。

这个灰狼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它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

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可以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大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他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

0: 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就职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我曾经多次主持长城上的考古发掘。这一次，我决定暂时告别冰冷而沉默的文物，走进在长城地带世代栖居的人群中，去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1: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一直致力于媒体艺术的探索与实践。几年前，我曾将一条穿越长城的小溪转化成为三维数字影像，投射在伦敦的一座古老的画廊中，让它与泰晤士河平行奔流。从那时起，我便梦想着在长城上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将走访依长城而居的艺术家们，探寻沿途的古代艺术。
2: I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0: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1: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火神庙中保留着现存唯一也是最古老的绘有长城守军作战场景的古代壁画。
1: 你看这个画面最边上画的就可以到明显的是画的是长城的形象了，
2: 嗯，
1: 因为现在壁画中表现长城的壁画呢真的是太少了。
2: 嗯，
3: 那么看壁画的话，咱就应该旌旗招展，就长城一沿线这个雄伟壮丽的这个建筑，外加上旌旗招展的这种场景，这个画的就非常的写实，也非常的壮观。
2: 嗯，
1: 正好是在长城这个上面去发生的战斗嘛。
2: 嗯，
1: 并且你看中间那个守墩台的那个士兵，
2: 嗯，
1: 拿了一个三眼冲，然后呢再射击这个敌军的骑兵，
2: 嗯，
1: 而且这三眼冲都直接打到了他的脸上。
3: 对，
2: 就是这种力量感就在这部画里就展现出来了，
3: 非常，
2: 因为这个是他最直的地方。
1: 这里的壁画把明代长城征战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太震撼了。
4: 600年前的笔触和面容直接浮现在眼前，会让人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
1: 哇，这个画的是真好，这个画的这么生动。
2: 然后这边还有拿着不同的这个
1: 武器的，对，枪，这个长枪。你看中间那个是步兵作战的这个场景，而且你看它明显是两个梯队，你发现了吗？
2: 你看到
1: 对吧？你看它第一排是拿盾牌和短刀的，然后后边那四个人拿的那个长柄的那个武器，那个应该是明代文献中所说的那个镰夹，就是它下面是个很长的木柄，然后上面是个短的木柄，中间是用铁链子相连，头是有点像双截棍，是可以甩的，所以说它可以虽然站在后边，但它依然可以进攻前面的这个敌人。
4: 火神庙的明代壁画让我看到了长城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长城在过去的时光中曾经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但我坚信长城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炽烈如火的尚武精神，还会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风尚。也许它正在长城脚下的某处等待着我的到来。
0: 长城上的烽火早已熄灭了几百年，或许这些画中人物的后代们依然在长城地带繁衍生息。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能与他们相遇，发现更多长城留给当下的馈赠。

大同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处，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重要的接触地带。这里的古代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备，至今仍遗存着大量墙体、烽火台和堡垒。在长城被废弃的几百年间，这些如今荒草遍地的堡垒曾经是长城守军后代的家园，也保留着关于长城的古老记忆。

0: 大爷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您刚才打的是真、是真不错呀！我看看您的这个武器，您这个武器叫什么名字？这武器
1: 神棍
0: 啊，碎子棍啊，它就是一个长棍，一个短棍，中间用铁链连着。我看您这个武器非常就眼熟啊，因为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当时明朝的士兵也用过这种武器。当时他们那个名字是叫连枷。但是他们那武器比您这个要粗壮一些，它这个头会长一点，而且呢还包铁，比这个粗，它又破这个铠甲嘛，然后并且这个主要这个棍儿呢也会比较长啊，这个看的真的是一个活，真的是一个活化石，这个看的，您怎么会这个武器呢？
1: 都祖传
0: 的，是祖传的。祖上很有可能是戍边将士的这个后代了对对对对要因为就是您会这种武术，一般人我估计也都不会，只有这个祖上是戍边的人可能才会这种武术我比划比划，您看看我用的对这个对不对因为我看这个壁画上它大概是这么有，不是这么着，
1: 对
0: 一使劲，哎呦，这重心有点不稳我感觉他这个把我这个重心带的特别的厉害，可能他这个惯性真的是很大呀，这个劲儿，你看，这么着一下子那个劲儿，
1: 对对对。

0: 儿，你看我用这个，
1: 哎，对对对，
0: 你看，啊，你看这个劲，我这劲儿刚才使的对吗？这个劲儿，啊，我看捏着啊，你看，
2: 上次先生
0: 这么打，
2: 哎，
0: 哦，对，
2: 哎，真好好大接着给。牙它是可以捞鱼，
0: 可以捞鱼啊，哦！打天灵盖，
2: 哎，
0: 那这要真打它的话，估计脑袋就碎了。
2: 接着给。
3: 除了穗子棍，老人们还继承了一套名为边杆拳的短棍打法。他们执意带我登上一座墩台。故老相传，这套武术只有在长城上才能施展得淋漓尽致。
0: 那大爷，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边杆拳是吧？
2: 啊，
0: 哦，这个是它就是一个木棍吗？
2: 啊，木棍，
0: 也木棍。当年就是长城的空间很狭窄吧？
2: 啊，
0: 比如咱们现在站在这个墩子上面，它不可能用长的兵器，所以说短兵器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应该是用这种边或者是捡这种金属的兵器。
2: 对对对。
0: 这个主要是攻击人的什么部位？
2: 我给你打一遍，你看一次啊。
0: 好嘞，好嘞。
2: 上当就是看咬须。
0: 嗯。
2: 下大就是跟这个长这个克老
0: 子啊，这个软肋，
2: 哎，对，下大就是腕骨，
0: 腕骨，
2: 哎，翻过之后就是，
0: 这样，
2: 对，
0: 哦，我发现您这个攻击这几个部位都比较有意思，而且这地方感觉还都是就是说盔甲防护的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因为盔甲没有防护脚脖子嘛，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而且这弹射地方盔甲它也不是防护特别好，
2: 对，这它这个缺乏要不由地势大。
0: 嗯，
2: 哎，有个啥的，有点历史就行。
0: 对，还
2: 是我说的不练不行，
0: 不练不行。对，那咱们这个 PK 对抗一下，对抗一下。没事，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啊，我尽打，我尽打。好，
2: 打地铁，
0: 知道了。哎，要收手直哆嗦。这样，这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紧凑实战，防守兼济，住在长城脚下的人在一招一式之间延续着祖辈在长城上的故事。2000多年来，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多少个族群来而复往，只有长城能够亘古不移，将历史的记忆传递到今天。

0: 哎，对，这是慢慢的啊，挺好。我们已经20年了。
1: 20年更完美。
2: 是这个。
0: 哟哦哟。

0: They can use flour from various crops to make noodles in many different shapes. The mysterious ancient origins of pasta, I believe, have been solved. I must restrain myself from overeating in front of so many exciting wheat flour foods. I still need my stomach to try the signature dish of Datong, knife-cut noodles. Chef Shi is one of the most foremost experts of knife-cut noodles in China.
1: 塔里姑，好，现在你来比划比划这大同的刀削面，
2: 刀削面，
1: 看看，找找感觉，看怎么样啊？
2: 看得挺沉。
1: 先用这个钩刀
2: 啊，
1: 对你来，扛起来试一试，扛到肩膀上，走，左边，哎，对对对，
2: 就放这儿，
1: 对。
2: 这个、
1: 你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2: 哎呀，
1: 别磕的腮帮子啊，小心，哎，慢慢来，对对对，慢慢来，哎哎哎，好，哎，这感觉找得相当好啊，来吧，塔里布啊，刚才你的钩刀使得还行啊，那你再试试这个瓦刀吧，这个瓦刀的削面呢是我们山西最传统的，这个刀呢啊是用马口铁做的，它为什么叫马口铁呢？因为是晚清的时候通过澳门从欧洲进口的，
2: 澳门
1: 啊，它是
2: 马口来
1: 的，对对对啊，它是一个镀锌铁皮
3: 啊，我推断啊，这也不是最早的，因为在刀削面发明时期还没有这个
2: 科技，可能没有，对，
3: 哎，能这样呢，
2: 对吧？
3: 那么是什么是最早的呢？我认为就是
2: 刀，
3: 这把刀，这是刀削面的地狱级难度的工具
2: 啊。好的，
3: 你想不想试一下？
2: 试一下，
3: 好，来，
2: 好，这个面，
3: 对吧？哎，就拿那一块，
2: 啊。就这切，
3: 对对对对对，
2: 就跟这个一样的，
3: 对对对，来啊，来，当面疙瘩，真能包饺子了，那个，
2: 哎呦，这个真的太难了，都没法吃了，是给你了。
3: 行了行了，我给你弄弄吧，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啊，这个确实比较难度大啊。我推测呢啊，当时发明这个刀削面的是一群什么人呢？怎么就有了这个食品呢？一群长城的守军，他们发明的。你想他们玩刀玩的多溜呀，是吧？明朝的中后期呢，进入了和平年代啊。边疆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呢，他们的生活呢，这个守军也有追求美食呀，他想吃啥就弄点啥嘛，是吧？
2: 明白啊，都没有太多东西，他没有。
3: 所以慢慢的，这东西就是熟练工，越削越溜啊。后来这个技术呢，传到了民间啊，现在呢，好多地方还在用这个工具削面，他们叫大刀砍面。刀砍面。
0: I failed to manage the skills of using the dagger to cut the noodles.Nonetheless, I discovered a great wall of the wheat flour foods. The Great Wal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aste dating back hundreds of years.
4: Chang Long,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气埃，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合护眼长堤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云冈石窟是由北魏皇室新建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之一。这个由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曾经短暂统一了中国北方。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侯瑞将带领我走进这座始建于五世纪的古代艺术宝库。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石窟顶上竟然有一座明代长城堡垒的遗址——云冈堡。
1: 我们现在这个的下面就是云冈石窟，
2: 对，就是下面就是云冈石窟。我们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云冈第16到18窟的窟顶上面。是这样。

0: 哎，侯老师，我来了以后我就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他云冈的这个名字的归属权到底是谁的呢？
1: 啊，是这样的，佳音啊，云冈石窟呢，其实这个名字呢，它来源于云冈堡。虽然我们说现在的云冈石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当时呢叫做五洲山石窟寺，它呢要比这个云冈堡早1000多年哈、啊，但其实呢是从明朝的时候才开始用云冈石窟这个名字，而且呢一直沿用至今，是这样。
0: 那想不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名字居然是来源于长城底下的一个堡垒，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那您说为什么明朝的军人和北魏时期的僧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同一个地方分别去建造堡垒和开凿石窟呢？
1: 是这样，明朝在这里修建军营呢，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向西呢能通往草原，而向东呢直接通往中原腹地。那北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更重要了。因为当时呢，它北魏收复了这个西域啊，云冈这里呢就不仅成为一个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一个交汇点，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在石窟里面都有很好的体现。咱们
0: 那我们快走
1: 看看。
2: 异域样式，异域风情，异域色彩。云冈石窟就像一粒种子，在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落地生根，汲取着不同文明的璀璨艺术，最终蝶变成为枝繁叶茂的中国石窟文化。
3: 真的好震撼啊。
1: 是，
3: 就它整个空间给人感觉非常的充盈，
1: 对，
3: 就情绪很饱满，就当你在看到它的时候，
1: 对，你可以发现整个壁面它没有一处留白，全部都雕满了，雕像。
3: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会儿以后会发现它还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因为它上面的很多符号啊、花纹样式，还有它的那些面部的表情，好像很陌生。但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的样式，
1: 对，你说对了，没错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有斗拱，还有船，还有中国传统的瓦篓，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

0: 中国汉式建筑，
1: 对，
0: 然后再看它的旁边这个柱子，它的上面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古希腊式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头，
1: 看到
0: 啊，除了这里，然后咱们看这里，看我们的西壁，在西壁同样是中国式的屋顶，在它下面的柱头上呢是非常典型的地中海的植物，叫做艮条，古希腊古罗马人呢非常喜欢用它来做柱头的装饰纹样。
2: 在云冈石窟，异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开始相互借鉴交融，最终汇成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样貌。
0: 在第八窟也有两身特别的这个雕刻形象，像这一身三头八臂，它骑着神牛，它在佛教中呀，我们称之它为摩西首罗天啊，也有可能呢它就是来自于印度的湿婆神。你看在它的对面还有一身，这身像五头六臂啊，它的面若童子，下面呢还骑着金翅鸟，它呢属于佛教中的护法神鸠摩罗天，而它的原型呢就可能来自于这个印度的毗湿奴哈、啊。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云冈石窟，即使是护法天众，也有很鲜明的这个印度风格特征。在第十窟，同样是门拱两侧，也有两身特别有趣的形象。
1: 你看到它那个头上特别像两个小翅膀。
0: 对，你说对了，它呢其实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信使赫尔墨斯神头上的这个羽翼冠。好，在云冈同样是将这个羽翼冠雕刻在了护法神上的身上。
1: 那还是咱们云冈石窟有排面、
0: 啊，
1: 各国的神仙护法都来给咱们守门。
0: 对呀、啊，咱也有本土的，就在第六窟。
1: 好。

0: 哎，你看这个，够本土吧？嗯。但它呢，其实在北魏的时候呢，它是石雕的这个四大天王的形象。嗯。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在它外面进行了包泥彩塑，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嗯、你看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北魏的石雕，在外面有一层厚厚的泥皮，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嗯，它也是一种隐喻，嗯，北魏时期的异域神灵，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层一层的包裹之后，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本土形象。
0: 对，嗯，是的。
2: 作为云冈之行的最后一站，我独自登上了第十六窟的脚手架。
1: 从来没有在离地面十米的空中如此近距离地欣赏一尊巨大雕像的面容，我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发丝、眼眶以及微微上扬的嘴角，都特别让人震撼。从这里出发，云冈石窟的艺术之美以及强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美的感知力和感悟力。我想这也是长城地带赠予我们的最美妙的馈赠。
3: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原始的长城雏形的追寻。

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一次次开启修建长城的浩大工程。这种执着究竟始于何时何处？长城的文化基因有没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呢？陕北榆林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古代长城体系的重点地区。在明代，曾经修建了一系列堡垒作为长城防御的支撑点，号称榆林卫36堡，高家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并非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堡，而是附近一处距今43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世贸遗址考古队员韩。

0: 线陪同我进入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萌芽时代的辉煌，或许还能够窥见长城的缘起。
1: 邵老师，您看这件石雕，这是我们石峁遗址目前所发现雕刻最清晰，也是神面塑造最具有威严性的一件石雕。
2: 真的是很精美，这个雕。我第一看这个神面的感觉，有点像良渚之前的那个出土的东西。哎，可这儿距离良渚挺远的，好几千公里吧，得有。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古人这样一个远距离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像我们墓葬区有发现鸵鸟蛋壳，像这些可能都是由西亚草原区传入的。
2: 那就其实说明当年石峁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心聚落。
0: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地带并非文明的边缘所在，反而是作为主要策源地之一，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最初构建。
1: 这件石雕我们现在命名为龙。
2: 龙？
1: 哎，对，您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2: 我觉得，我以为是鱼呢，看它这个形状。
1: 它很像那个我们现在所看的娃娃鱼。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去定名它，主要还是因为在二里头遗址，它的墓葬里面有发现利用绿松石拼合起来的跟龙比较相似的一件器物，而我们这个石雕上这样一个雕刻是和那件器物非常相似
2: 的。非常相似的，哦。
1: 对，
2: 因为龙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地位是非常高的，那说明这个石峁城的地位也就能运动往上提升一个档次了。
0: 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保护起来，石峁人修建了内外两道巨型防御墙，其外墙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公里，远超当时石峁的城市范围，在同期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非常罕见，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或许这是长城最早的雏形。
1: 邵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遗址的最高点，由这个地方就可以俯瞰整个东门址。
3: 这个东门真的是修建得太壮观了。
1: 对，所以石峁先民他不仅用精妙的结构来提升城址的防御能力，同时他也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去震慑敌人。
3: 对对对，其实这种思想后代的这个长城也是延续的这种防御思想，就是说我真正的修建长城也好，修建石峁城也好，我都是为了进行非常强大的军事威慑、军事震慑，实现呢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呢是要实现和平。
0: 在外城墙体上，考古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角墩、瓮城和马面，这些被后世长城所沿用的军事防御系统竟然就诞生在4300年前的石峁。
1: 外城东门是我们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保存结构最好，也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个城门。
3: 后代的古城的话，来到这里我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说找到了祖宗了，这并且长城的构造也跟它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我们发现这个如果把石峁城放在地图上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有一条非常规矩的一条石城带，从内蒙的赤峰那边直到陕北那边，那么这条石城带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最早的长城的起源的位置。
0: 有趣的是，这些热衷于建造石城墙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心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后世长城所经行的地带。或许，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如此信赖长城的文化源头。城墙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属，它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打动过曾经被长城所阻挡的游牧族群。公元5世纪初，当一支匈奴人在长城地带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座号称永远无法攻破的城市，以众多空心马面著称的统万城。
3: 马面建筑是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它如同

0: 像马的两个眼睛一样，假如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进攻者的角色，我在冲向城墙的时候，我不仅要面对守方给我的军事打击，我同样我要考虑到我的左右两侧依然会有守军对我进行射杀，所以作为攻方来说，我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孔繁城的马面不仅非常的高大雄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空心的结构。
1: 中空的部分可以储存物资，也可以供人居住。那么这一点和明代长城的空心敌台是非常的契合的。谁能想到呢？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坚城之一，竟然是由游牧族群主持修建的。他们使用了与修筑长城同样的夯土技术。虽然历经了1600多年的风雨，这些夯土建筑依然非常坚硬。
0: 以至于在几十年前，当地的老百姓还在夯土上磨镰刀。孔繁城是一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它是由游牧民族匈奴人建立并在此定居下来。但是似乎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自此之后，匈奴作为政权便在中国历史当中消失了。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血脉当中。

0: 是一座深深嵌入长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在长城沿线最大的墩台正北台，还是老城街巷里陕北说书艺人的唱词，都能随时唤醒榆林人对长城的记忆。
1: 洒脱关就是我们榆林城，兴明路也就俺二十八岁陪张飞在榆林也投过胎。
0: 任何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破碎，亦或错位。作为人类修建的最庞大的防御工事，长城的墙体却抵御住了2000年间的时光消磨。但我很好奇，人们对长城的记忆是否也能够同样牢固和长久？人们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这份记忆的呢？雕塑或许是凝结记忆与时间的一种方式。清平堡，一座被废弃的长城堡垒，在被风沙掩埋的城隍庙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环列殿堂的一众神像。在考古队员田厚嘉的帮助下，我希望在塑像中找到古人在其中注入了对长城的何种情感。
2: 这尊像呢，就是整个城隍庙里的主尊，可以说它占据的是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城隍神。城隍一词的本意呢，是城墙和护城河，从南朝开始呢，成为了城市守护神的代名词，到明代呢，终于获得了官方信仰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上到首都，下到下面的这些小城镇，每一处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城隍。
3: 哎，那长城如果是一座，很巨大的城墙的话，那么它的专属的城隍应该是谁呢？
2: 长城呢，确实可以视作一座巨大的城，但是在长城沿线具体发生这些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下面的营堡。每座营堡呢，也像一座县城一样，各有各的城隍，他们的身份往往就是某个地区当地的民众所推崇的这样一些古代英雄。
3: 那我们面前的这位城隍又是谁呢？
2: 目前呢，很可惜，虽然呢清平堡的考古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字材料，但目前还没有就是能够直接佐证这位城隍身份的一个材料。不过呢，从其他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陕北地区长城沿线的榆林榆河堡，当地的城隍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蒙恬，他就是一位跟长城有着非常深厚渊源的这样一位英雄。
3: 那看来咱们长城沿线的老百姓，他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些守卫在这儿的军人和将军。
0: 和中原内地的神像相比，清平堡的造像显得更加孔武有力，充满肌肉感。

0: 仿佛他们随时可以挽起袍袖上阵杀敌。神灵并非生而为神，人们把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供奉在庙堂，通过他的故事来传递历史和精神，这样的方式让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不再高不可及，反而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儿。按照田后家提供的线索，我来到了于河镇，曾经的榆林长城36堡之一。每年正月十三，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城隍出巡仪式，这也是民俗艺术的狂欢节，甚至有人从邻省连夜赶来，等待着在仪式上一展身手。
1: 他怎么都可以
2: 保佑万丁还都平安，
3: 嘿嘿呀嘿，保佑万丁还都平安，
2: 同样祖国人。
0: 对于世代居住在于河镇的陈美玲来说，每年一度的城隍出巡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节日，人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城隍的敬意，有的献上歌舞，有的供奉美食。
4: 那我就把这个放在这儿了哈。
1: 哎，对，就放这儿就可以了。
4: 好。嗯。哎，咱们这个看着，它特别像是平时咱们自己家吃的。
1: 对，这个是我们平常过年的时候炸的一种果子。我们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给城隍爷分享一下。哦。哎，好看。
4: 那咱们的城隍是谁呢？
1: 城隍是蒙恬，蒙恬大将军的时候。
4: 我知道，因为、哎、对对对，因为秦朝的万里长城也是他主张，修建，然后以及后面是在咱们这儿驻守的吗？
1: 对，是在这儿。其实我们余杭堡人吧，他也是那个长城守军的后代。嗯。不过是我们是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明朝的，然后那个蒙恬将军他是秦朝的。
4: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当成了我们的于河堡人的城隍，啊，
4: 也是因长城而结缘，
1: 对，对，对，对。
0: 吉时已到，浩荡的声浪冲破拥挤的人群，弥散在整个城市上空。蒙恬的造像已端坐轿中，一年中最大的巡游开始了。每个人都希望城隍能从自家门口经过，为他们带来一年的好运与平安。来自不同村寨社区的秧歌队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像古代军队一般阵列前行，只不过手中的刀盾换作了手帕和彩扇，破阵的冲锋变成了酣畅的舞姿。从历史到传说，从将军到神灵，人们关于长城的记忆就在这节日的欢庆中世代传递。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多
2: 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海优乐美。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云冈石窟与城堡的地理重叠，和鱼河镇跨越时空的长城信仰，让我对作品的架构有了些灵感。长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形和时间的改变而展现不同的形态。我们找到了长城经行地带的数据地形图，把它们合成并重新生成出新的模型，依据其疏密分布来形成不同样态的粒子流。这些粒子代表了土壤或沙粒，它们是塑造和消逝长城的力量。我们使用的地形数据来自于中国的遥感卫星和空间站所提供的信息。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古代与现代文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次对话。不过，这些粒子流要如何运动和变化，以及应该赋予它怎样的色彩，我想，在后面的旅程中，长城会给我一个答案。

0: 逢春节，我决定去一趟河北玉县的暖泉古镇。这里的居民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裔，世代传承着一种令人目眩的庆祝方式：打树花。在这座长城堡垒建成后的500多年间，每逢新年，当地人都会将炽热的铁水泼洒到关口的城墙上，似乎期望着它能像铁打的一样坚不可摧。打树花绝对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村民们在距离古堡城门10几步的地方支起熔炉，将碎铁片融化成1600多度的铁水。而王德师傅仅有的护具是一件羊皮袄和一顶草帽。
1: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打树花的这个工具是吧？
2: 对对对，就是。
1: 我看它是一个木头的，这铁水温度那么高，它不得烧化了？
2: 这个没事，这个在打以前已经浸泡了，里面全部浸了水了，在打的时候把那个外表烤干，它就可以打了。
1: 哦，这么神奇这个工具。哦，行啊，那我就等着您的精彩表演了。
2: 好的，
1: 谢谢。
0: 在寒冬幽暗的夜色与炙热的铁水的闪亮之间，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戍守者是如何将满腔热望随着铁花泼溅到雄伟的城墙上。他们希望这铁打的长城永固，能够给两侧的居民都带来和平与安宁。和禹县暖泉镇一样，长城沿线的很多地区也依然保留着用打铁花来祈福欢庆的风俗。或许这烟花般炸裂的铁水中正蕴藏着人们对于古老长城的共同记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腰突。

0: 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杀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合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它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那你可要瞧仔细了。

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不实，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斥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卸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标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

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单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他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鳄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他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他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他的背脊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

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它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

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它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万族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1-800-5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叉状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他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业余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返程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

最快的动物之一。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娇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娇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他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他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他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杀，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蛟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

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

0: 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影。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椅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投钱，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树龄要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星期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

杖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那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北宋熙宁八年十月初七，都城汴京的暮色突然被一道青白色彗尾撕裂。在那个时代，彗星被视为天谴，惶恐不安的宋神宗赵顼夜不能寐，赶忙采取壁离正殿、减少膳食的方式责罚自己，以求消灾除难。十二天后，彗星隐没于天际，重新上朝的宋神宗昭告群臣，鼓励直言进谏，以弥补政事不足。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以此为契机，上书恳请皇帝讲仁爱、重民本，弘扬孔孟之道。中国思想以儒学为社会正统，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在之后的乱世中，佛教抚慰人心，广纳信徒，开始与儒学分庭抗礼。生逢道统存续的关键时期，程颢、程颐的上书揭开了儒

学味道革新的序幕。在新安江滋养的徽州大地，一批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使命的理学家，将如何在这场思想交锋中，以文化自觉完成文明接力，最终让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呢？

0: 徽州黄墩的这座石方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乾隆年间，被尊为徽州第一方。清实录记载，乾隆26年12月，清高宗弘历御笔题写洛敏素本，赐予黄墩。洛敏二字暗藏理学谱系的密码，洛指向北宋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创立的洛学为理学奠基；闽则指南宋闽帝朱熹，其闽学及理学之大成。追根溯源，三位理学宗师的祖籍都在徽州黄墩。
1: 水来了，怎么样了？
0: 南宋建炎4年9月15日，公元1130年10月18日，福建尤溪县的一间馆舍内，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朱氏家族迎来了新一代传人。这个男孩被取名朱熹。
2: 不意乱翻于匪，昔年协和民之类，心披野蛮，今朝
0: 古徽州人笃信子孙后代的血脉与福泽皆成祖印，生子拜祀祖先的仪式是生命对根源的初次叩谢。自此之后，这份源自血脉的敬畏之心将始终陪伴他们的人生旅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熹出生之际，婺源朱氏祖宅的古井忽现异象，赤色红光喷薄而出，持续闪耀3日不灭。族人视此为祥瑞之兆，从此改称此井为红井。出生在福建的朱熹对祖籍地徽州一直念念不忘，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南宋绍兴20年，公元1150年，21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首次踏上徽州婺源的土地。然而他的眼前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村村设佛堂，户户供仙牌，乡民将朝山进香视为头等大事。朱熹对这种全民崇神的景象深以为忧，但他当时的学问名声还不足以对抗民间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这趟寻根之旅埋下了他日后重构儒学道统的伏笔。
3: 所以理学出现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孔子孟子的叙述，那种亲切的温存来自于人的那种世俗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的那种道德自律，回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而不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
0: 26年后，南宋淳熙3年春，47岁的朱熹再度回到婺源。他的这次回乡成为徽州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4月12日，朱熹抵达婺源，在下榻的书斋讲学。

0: 30名新安才俊拜入朱子门下。朱熹劝诫年轻学子，读书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人应当心系天下，要继往圣，开来学。绝大部分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只回过徽州两次。然而清代《紫阳书院志》却记述，南宋庆元2年，67岁的朱熹第三次返回家乡，他和新安学者们畅谈学术，登山远眺，不舍离去。
1: 徽州人家强化朱熹跟徽州家乡的紧密联系，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山才为多。徽州学者可以说是对朱熹无比的敬仰和自豪，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呢也是至深至彻，所以徽州人对朱熹的强烈文化认同，这才变撰出了朱熹有三次回徽。
0: 朱熹以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北宋其他理学思想精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倾注毕生心血系统阐释，建立起自孔子、董仲舒以来最庞大的儒学体系。南宋理宗绍定3年，公元1230年，朝廷追封朱熹为徽国公。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诏准朱熹从祀孔庙。至此，程朱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获得官方认证。南宋杜宗咸淳5年，公元1269年，诏赐朱熹故乡婺源为文公阙礼。由此，徽州成为理学圣地。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朱子之学自此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近6个世纪。
2: 朱熹构建思想体系，创立学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力地守护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让华夏文明沿着自身发展脉络持续前行。在这一过程中，朱熹起到了无人能取代的作用，因此他被人称作孔子以后一人而已。
0: 北宋宣和5年，公元1123年，在新安江畔的休宁古城，程大昌的诞生正值宋史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他比朱熹年长7岁，却注定要在动荡岁月中书写别样人生。程大昌5岁那年，靖康之变的烽火将宋史江山撕裂为两半，偏安临安的南宋小朝廷蜷缩在昔日大唐版图1/6的山河里，每年用数十万贯岁币堆砌着脆弱的和平。山河破碎，却在程大昌的心中淬炼出重整乾坤的抱负。程大昌28岁高中进士，之后宦海沉浮近40载，在处理政务之余，他遍查古书，考证舆图，撰写了《禹贡论》《山川地理图》等地理学巨著。程大昌一生笔耕不辍，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从单纯描述向实践应用的转型，影响深远。他考证华夏山河经络，纠正了时人对黄河故道的认知偏差，其研究成果为后世荆襄防线的布防规划、鄱阳湖堤防重修等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导。70岁致仕还乡前，程大昌

完成了最后一步守望国土的专注，北边背对，系统梳理了宋金对峙线上的山川险要。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执

0: 险，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1: 当临安城里的移民还在沉醉于西湖歌舞几时休时，蒙古铁蹄已踏碎淮河防线。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无数徽州士人正在经历人生轨迹的剧烈转折。在黄山的嶙峋峭壁间，摩崖石刻宛如历史遗落的诗笺，以刀为笔，以石为纸，镌刻下岁月的沉吟与山川的颂歌。与众不同的是，在黄山温泉景区，这幅现存字数最多的题刻却记载着一件个人私事。故事的主角郑玉，时任歙县诗山书院山长，才学名动天下。元惠宗听闻后，派遣特使赶到徽州，力邀郑玉入朝为官，但郑玉坚决推辞，这是他第三次拒绝元朝的征召。多年之后，郑玉来到黄山，一时心有感慨，留下石刻，铭记这份坚定的不合作。诗山书院由唐月鲍氏家族出资兴建，此时的徽州大地正上演着独特的文化奇观，隐退的官员，避世的文人，与世家大族达成了共识，他们将财富与学识转化为书院建设的动力。这些星罗棋布的书院，如同播撒在新安江畔的文化火种，最终燎原成东南邹鲁的煌煌气象。陈立，休宁陈霞人，天资聪颖，三岁时祖母口授《论语》，他听完便能背诵。七岁时精通经史，十六岁时成为朱熹的四传弟子。然而造化弄人，元朝建立后，科举制度一度停废，正值弱冠之年的陈立，虽然满腹才华，却决意舍弃仕途。25岁时，他返回故里，从此隐居乡野，担任蒙学教师，一边潜心钻研学问，一边普及儒家文化，尤其致力于将诸子之学带进启蒙课堂。
2: 葛洪擦笔，香茶笔帖。
1: 在陈立的笔下，常能看见这般生动图景。从村头至村尾，孩子们清脆稚嫩的读书声此起彼伏，悠悠回荡。在宁静的山乡，勾勒出一幅耕读传家的诗意画卷。人生的不得意，有一半就此消融在这俯仰山水的岁月里，而另一半则化为执着，沉入书斋之中。南宋之后，诸子学说的浩瀚星空中泛起层层迷雾，诸多打着诸学旗号的伪道学涌现，或穿凿附会，或肆意曲解。身为诸学子弟，陈立点燃了义理辨析的灯盏，以笔为剑，劈开重重学术迷雾，守护着诸子之学的纯洁与精髓。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了陈立五部著作，并用“纯正治实”四字定评其学术成就。
0: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陈立呢，一生都没有发达过，而是困于乡野，但他毫不自弃，坚持著述，阐发澄清了程朱理学的核心观念，帮助诸子之说大 大名与

0: 让以后理学的发展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1: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在江西盐山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这是儒学内部两大流派的首次公开交锋。朱熹主张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它蕴含于世间万物之中，人们需要格物致知，也就是广泛学习、深入研究，才能求得理的真谛。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天理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人只需深刻的自我反思，就能洞察顿悟，直达天理，不必过度向外寻求答案。围绕理的认知路径，双方辩论三天，互不相让。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在这场鹅湖之辩后迅速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少年时期，郑玉生活在淳安，沐浴陆氏心学的思辨之风，成年之后返回故乡歙县，又沉浸于程朱理学的醇厚氛围。这种特殊的学术履历使他成为元代后期调和诸路之争的关键人物。此时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乱象，陆学门人沉迷于空谈顿悟，陷入玄学；朱学子弟则醉心于咬文嚼字，沦为俗儒。两派学术因分歧与隔阂，同时陷入僵局，亟待突破。

0: 邓玉、倪世义、汪克宽、朱生和赵方等，是元代新安理学后起之秀。他们各有建树，却一致认为朱陆没有本质区别，搭起了沟通两派的桥梁。
1: 两派学说在最根本的出发点上是相同的，比如对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两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以天理为公，以人乐为师。之所以需要和会，是因为两家在修身自觉的方法与路径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相互折中，各自取长补短。
0: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挥师攻克徽州，面对东西南三面强敌环伺的危局，他急需站稳脚跟的良策。大将邓玉向朱元璋举荐了一位徽州大儒，大儒献上的锦囊妙计只有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位大儒正是徽州休宁人朱生。此时的朱生58岁，朱元璋29岁，因为二人同姓，这位开国功臣常常被朱元璋尊为宗长。朱生早年师从陈立，此后自己也投身教育事业，当了38年老师。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即便身处戎马孔总的岁月，依然怀揣着为天地立心的抱负。朱生精选4部宋元时期的蒙学经典，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旁注解释，汇编成蒙管教材小四书，将深奥的理学真知转化为识字及明理的启蒙读本，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
2: 元朝的理学家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儒家思想平民化、简单化，就是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底层去，让普通的孩子就开始养成很多儒家的一些忠孝节义的思想呢，就是慢慢的成为底层老百姓的一种行为习惯。
0: 每天清晨，古紫阳书院脚下的这口水井总会迎来排队打水的人们。文公泉有上下之分，当年百姓要想取水，必然经过书院，往来嘈杂。为此，书院在坡底又挖了一眼泉水，专供周边居民使用。紫阳是朱熹的号，文公泉由此得名。新安理学在加快向外传播的同时，对本土的浸润也更加深入。徽州各大宗族以朱熹、家礼、家训为蓝本，重构社会秩序，宣扬朱子桑梓之邦，以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理念，将抽象的理学思想转化成为具象的生活准则，使徽州成为成朱雀里最生动的注脚。
3: 父及其父母，
4: 父母所问一答我己，
3: 父母所问一答我己，
4: 所家一道家己，
3: 所家一道家己，
4: 至于全部知道。
0: 清晨6点，昌源河的晨雾里已晃动着忙碌的身影。昌源河宛如银链穿村而过，将昌西村分割成炊烟袅袅的生活区和阡陌纵横的农耕区。据清道光年间设县志记载，昌西吴大进之妻潘氏 看见茶农常常趟过刺骨河水，衣裤浸湿却仍坚持劳作，于是他捐资

0: 建造木桥，取名佃农桥。这种桥梁在徽州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板凳桥。每块桥板的四角均钉有铁环，待桥面铺好，两条粗壮铁链便如游龙般贯穿所有铁环。每当梅雨季，山洪咆哮而下，桥板随波逐流，却因铁链锚定而不致失散。待九月水退，木料被打捞上岸，木桥再次焕发新生，继续承载两岸的往来与生活。佃农桥宽不足一米，却在200余年时光里孕育出独特的礼让哲学。先到先行，尊老护幼，负重先度，敬农助耕。
1: 这个修桥修路啊，它是跟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它是很关系的，是徽州人首先必须要做的。你不然的话，你我们怎么走出去又怎么回来呢？啊，是指徽州所有的人都受益，经商也好，还是考科举也好，整体的带动了徽州的一个发展。
0: 在黄山北麓的山崖峭壁间，一条青石古道如苍龙盘桓。若岭古道，这条始建于隋唐的40里官道，连通着歙县、绩溪、太平、经德四县。清乾隆年间，歙县书生程光国赴籍北上，赶赴南京参加乡试，奈何山高路险，他沿途歇息了上百次。这条险象环生的山道在他心中刻下永恒印记。除了山路崎岖，若岭古道还常有毒蛇猛兽和山贼劫匪出没。尽管危机四伏，这条天险之路依然是往来客商与游子的必经之途。时光荏苒，当程光国在商海浮沉中积攒下殷实家业后，这位成功的徽商决心反哺家乡，誓要修缮这条饱经沧桑的千年古道。程光国凡事亲力亲为，带领工匠们重砌坍塌的石阶，填平凹陷的路面。在选材上，他更是不惜工本，从外省甄选优质青石，千里迢迢运至若岭。程光国特意选用宽度达1米至1.5米的宽厚青石板，每隔几步便增设一段加宽的石阶，为负重前行的挑夫预留了放下担子歇脚喘息的空间。30载春秋流转，数万两白银倾注，程光国将若岭古道一点点打磨成了坦途。昔日的羊肠险境化作连通南北的黄金商道，年通行人次突破10万，重现走岭上达江淮的繁荣盛景。一座座横跨江河的古桥，一条条蜿蜒山野的古道，在晨雾暮霭中向过往行人讲述着仁者爱人的永恒命题。在这片被程朱理学浸润的土地上，崇德向善的儒家情怀如同新安江水生生不息，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
2: 朱熹啊曾提出忠孝廉洁的伦理体系，这是理学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在徽州，这套思想通过宗祠和书院的双重载体，使道德约束从外在规范内化为生存本能，实行人人道德自觉，塑造了徽州社会的集体人格。
0: 明代中

0: 业，随着白银资本浪潮的悄然涌动，徽州社会的原有格局正经历着无声的蜕变。那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凭借经商积累的财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200年来，和会诸路的思潮持续发酵，徽州对不同学术都抱以开放接纳的姿态。王阳明心学此刻传到徽州，主张士农工商只是职业不同，但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地位平等。这道思想惊雷在新安江畔激起层层涟漪。涉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徽商胡廷士外出营生，久无音讯，妻子无奈变卖嫁妆，催促儿子胡世基出门寻父。胡世基一路风餐露宿，徒步找遍了山东、河北一带，始终没有结果，急得沿途痛哭。直到一天，他巧遇家里的老仆人，才得知父亲已辗转至湖南经商，于是昼夜兼程南下寻找，父子得以相见。然而，面对儿子苦苦的哀求，胡廷士坚决不肯回家。他认为，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自己功名未遂，不能半途而废。
1: 程朱理学在我们云南中叶就衰落了，因为心学兴起了，跟理学对着干了。其他地方可能还抱手参与，我去经商，经商就是奸商。所以这个呢，就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讲求实效，啊，讲求这个实用，讲求功用，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观念变革。不能养活自己，那你这个思想是没用的。
0: 为了应对心学的冲击，休宁学者程同编撰《新安学系录》，以程颢、程颐为源头，以朱熹为中间，系统梳理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师承脉络和学术成就，旨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正是这部专著将散落的新安理学成果融入为完整体系，使其以独立学术流派的身份正式融入中国思想史谱系。
2: 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呢，叫观察地，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也是我们许村村级历史博物馆。但是我们许村人呢，谈这个宅子叫墙里门。为什么叫墙里门呢？我们走进来给你们说一说。
0: 明洪武年间，许村的许周安迎娶了年轻貌美的胡氏。婚后不久，许周安外出经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他不幸染病，客死异乡。新婚一别，竟成永诀。此时的胡氏年仅20岁，刚刚怀有身孕。许周安的大哥是四品知府许伯生，他在料理完弟弟的丧事后，询问弟媳未来作何打算，是愿意留下守节，还是再婚再嫁。胡氏表示甘愿守节。第二天，许伯生招来工匠，先在后院重新打了一口井，再围绕着胡氏的宅院砌起1丈多高的院墙。这道墙不留门，只高高的开了扇小窗户。院墙内留下2-3个老嬷嬷伺候陪伴，众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墙外搭梯子从小窗户递送。这座与世隔绝的宅院从此被称作墙里门。明洪武2年，胡氏生下儿子，取名许天相。

0: 子俩朝夕相伴的时光一共九年，渐渐的，小天象长大了，该出墙读书了。天资聪颖的许天象学习十分刻苦，最终他考取功名，官至正四品，留名史册。许天象多次恳请母亲拆掉围墙，翻新房屋，或者搬到自己的官邸，以便西前尽孝，但胡适每次都拒绝了。渐渐的，胡适守节抚孤的事迹被层层上报，朝廷获悉后，屡降恩旨要为他立方留名，但胡适同样不肯接受，他甚至将不立牌坊的决定留作遗嘱。明永乐十九年，72岁的胡适无疾而终。52年，19000个日日夜夜，他从未踏出墙里门一步。
1: 宋代的理学讲求节义，对女子来讲，就是讲的一女不死二夫。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个墙里门的故事。墙里门的墙，它是有形的，而在世俗人心中受理学教化下的那道墙，它是无形的。胡适哪道墙他都走不出去。理学发展到后期，对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礼教束缚呢是很严苛的，三从四德，片面强调贞洁，甚至倡导守节循夫等等观念，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残害。
0: 母亲去世后，许天象见乡亲们吃水不便，于是请来工匠重修北墙，将陪伴了胡适大半生的福泉井让到墙外，方便邻里取水。数百年来，这口井始终水量充盈，水质清澈。400年后，许家后人写下了《墙里门记》，追忆这段往事，并刻石为碑，镶嵌在门楣上。徽州贞节牌坊众多，这些大大小小、高耸兀立的节烈表彰，是一个个徽州女人芳华凋零的见证。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它高约6米6，宽6米5，作为古徽州最后一座贞节牌坊，如今已被民居青砖围困成孤岛。嵌于方额的青石板上，镌刻着徽州府署孝贞节烈65078名等大字，用于经表历史上全徽州府有明确记载的孝贞节烈者。
2: 一个东西走到极端了，社会越来越僵化了，条条东西太多，非常非常细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做他的作业，你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要符合他的道德功课去完成人的那种内在的这种生命欲求，就是有时候淹没在那种宏大的外在叙述中间。
0: 清乾隆20年，32岁的戴震远赴北京，寄居歙县会馆。有一天，戴震相遇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二人

0: 一见如故，戴震将自己编撰完成尚未出版的考功记图展示给纪晓岚。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以考据之光照亮先秦工艺的迷雾，直观解析了宫殿营造、车辆制造、兵器锻造等30余项造物智慧。纪晓岚看后大为惊叹，盛赞这是一本奇书，他不但解囊相助刊刻出版，还挥毫作序，这部奇书很快震动京师学界。眼见戴震旅居困顿，缺衣少食，纪晓岚慷慨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并聘请戴震教导自己的儿子读书。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戴震，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生于休宁隆阜。戴震自幼聪明过人，某日私塾课上，先生在讲解《大学》时引用了朱熹的注解，年仅10岁的戴震突然举手发问：“老师如何确定这是孔子原话？”先生以诸子所言作答，戴震穷追不舍。朱熹晚孔子1600多年，他又是如何知晓这些细节的呢？此问一出，令饱读诗书的先生一时语塞。
4: 我们赞扬戴震，因为相比较那些框定在前人以及历史建构的文化三观中的学者，戴震敢于质疑，敢于说真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学，从而跳出了这种框架。
3: 17岁时，戴震跟随父亲踏上泛步千里的营生之路。这段长达3年的商旅生涯，使他得以遍览江南市井百态。20岁返乡后，他拜师研读，常常以康炳充饥，却在

文字训诂领域崭露头角。而立之年，戴震跟随老师姜勇同时受聘担任歙县西溪部书园讲席。姜勇与戴震学识渊博，讲席一开，引得徽州才俊纷至沓来。在松柏掩映的书斋中，姜勇与戴震每日以金石文字互证经义，以天文算法考定古籍，开创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训诂路径，强调唯有立足实证，方能抵达经典本真。清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兴起以考据严谨、学风朴质著称的钱家学派，戴震正是其晚派的代表。他广泛涉猎经学、天文、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等领域，35岁时已完成20多部著作。

0: 戴震以犀利笔触剥去道学面纱，直指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他在《孟子自义书证》中振聋发聩地揭露，当存天理灭人欲被异化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所谓天理已沦为统治者以意见杀人的思想桎梏。戴震构建起理存余欲的哲学体系，主张正当人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应当允许人们遂欲达情。清乾隆38年，公元1773年，经纪晓岚推荐，戴震被清廷特诏奉旨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在永乐大典残卷堆积如山的四库馆里，这位年近五旬的徽州学者开始了生命最后的学术苦旅。四库馆的同僚经常聚会饮酒赋诗，戴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为长期在昏黄烛光下工作，他的眼镜片换了又换。由于劳神过度，终致疾病缠身。1777年7月1日，戴震在北京病逝，终年54岁。在人生最后的4年，他完成了16部典籍的校刊。徽州之子戴震，深耕考据学，拓荒近现代科学，助推宋明理学走向终结。他以实证精神与生命热忱，开启了中国思想史全新的学风。
1: 徽州人始终处于思想变革的前沿，陈独理学有格物致知的实证倾向，新安理学家强调躬行实践，而之后的戴震提出理存于物，正是对市民社会兴起的回应。到了近代，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是应对时代挑战时的创造性回应。从理学、普学到新文化运动，三种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脉络。
0: 从西安江畔到九州万方，徽州士人以兼济天下的豁达胸襟，格物致知的躬身践行，在华夏大地播撒文化星火，为时代注入勃勃生机。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之类。古老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

0: 书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农历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

0: 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2: 这个牲畜数量多到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也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1: 那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以后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羊能吃饱？
2: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0: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
1: 最后一批了，装吧。
0: 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十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2: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圈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有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木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木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它吃食金草的话，就吃食金草，这是开的状态，这个就关了。
2: 关了，现在嗯。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朱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补个洞，
4: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强势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朱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木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4: 就感觉啊、哦，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
0: 2018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4: 像我们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0: 既然重返家乡，就要轰轰烈烈。两位年轻人希望尝试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1: 十只羊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人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嘛，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40多头母牛。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

0: 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1: 进去喝个茶。其实牛是

0: 一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一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
1: 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2: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林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如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就像牛一样。环境呢肯定是给我的影响很大的。

0: 秋末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这么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羊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挂沙承包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是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2: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鲨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他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组，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之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标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

他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但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恶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

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推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他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他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

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他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在八条万族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

0: 入沙中享用战果。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插中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但是玻璃鱼也有自己的防御武器。那就是锋利的背鳍。这条王马鲛仍然需要学习如何高效捕猎。

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返程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

黄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黄马鲛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黄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他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他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他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杀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起真杀，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脚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

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影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钱，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灵，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7徽的位置，定A3的高度，比如说4徽的位置、9徽半的位置、9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

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一升机到十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一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两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堂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恩冰弦。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它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它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

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林，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林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

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它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它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它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零下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

眼前的事物，然而他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他找到方向。

它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

分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暴雷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

0: 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

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
6: 有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

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悠哉。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

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小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他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他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它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

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锯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锯齿虎头骨化石获知，锯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它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0: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列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锯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

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身体健康，
7: 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

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

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万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晨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片历经干旱与暴雨洗礼的决斗场。

而她，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

隐没于茂密的草丛中，缓缓靠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这位年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她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他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垫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他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小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

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他决定使用秘密武器。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扳向邓玲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潜艇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他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角逐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非洲北部，雨季的到来让这里焕然一新。原本干枯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狮子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

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三周前，他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他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他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

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一只斑马落单了，就是现在，母狮凭借肌肉的爆发力紧追不舍。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这本是速度型选手之间的嘲讽，却也让母狮发现了夺食的好机会。

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个季节猎物很充足，他曾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他仍旧信心满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

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草原上的猎手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里的灰狼身体强壮，在普通陆地上它们不以速度著称，一旦到了雪地里就能立刻升级为迅捷且耐力非凡的猎手。

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可以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

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它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好吃点啊！
5: 改时因爱而生。

0: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1: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2: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Beijing is the oldest and most modern city along the Great Wall. For over 2,000 years, its residents have enjoyed lasting prosperity and pea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1: 李思鹏, who lives in the Beijing suburb Huairou, runs a chestnut orchard whose history is as long as the Great Wall.
2: 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棵树啊，就是我们整个园区最老的一棵树，栗子，今年已经有904岁
3: 了。
2: 我们的这个明代的长城和栗子树是非常有渊源的。首先呢，当时在修建长城的时候，明文就下令要大量的种植板栗。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栗棚，是可以用来代替柴火进行燃烧点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栗子呢，它吃完之后可以这个填饱肚子。
0: This more than 900-year-old chestnut tree has seen more ancient history than the Great Wall in this region. It's probably even witnessed battles on the Great Wall and even fed soldiers in this area. What a great history.
2: 那么在我们现在明清陵园当中有33棵500年以上的古树，他们叫做贡栗。
3: 哦，这是贡栗，
2: 是专门给皇上吃的。
3: OK， 你给我吃
2: 来，试一下。
3: 可以吃是吧？
0: 很甜，也很脆，是900年的栗子的味道。
4: I think I'm luckier than those emperors. They could only enjoy the flavor of the royal chestnuts, but not the sunshine, which falls through the trees and the scent of the autumnal chestnut.
2: 长城所经过的燕山山脉，也就是现在我们这片土地所产出的栗子，因为土壤当中含有大量的硅酸，那并且呢，栗子又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才导致你吃到这个栗子香甜粉糯。
0: 那长城边上还有一条栗子长城，
3: 没错，非常棒。
0: 对，
3: 好，那我们这一杯我敬栗子
0: 和长城。
5: 食物让人们不同，却也因而相通。那么，跨越漫长历史年代的长城，又如何将古人的记忆链接给今天的我们呢？
6: 北京延庆永宁镇曾是明代长城附属的堡垒，这里的火神庙中保留着现存唯一也是最古老的绘有长城守军作战场景的古代壁画。
7: 你看这个画面最边上画的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是画的是长城的形象了。因为现在壁画中表现长城的壁画呢，真的是太少了。
3: 那么看壁画的话，大家应该旌旗招展，就长城沿线这个雄伟壮丽的这个建筑，外加上旌旗招展的这种场景，这个画的就非常的写实，也非常的壮观。
7: 正好是在长城这个上面去发生的战斗嘛。并且你看征战那个守墩台的那个士兵，拿了一个三眼冲，然后呢再射击这个敌军的骑兵，而且这三眼冲都直接打到了他的脸上。对，
8: 就是这种力量感就在这幅画里就展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它最直的地方。
7: 这里的壁画把明代长城征战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太震撼了。
5: 600年前的笔触和面容直

0: 皆浮现在眼前，会让人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
1: 我这个画的是真好，这个画的这么生动。
2: 然后这边还有拿着不同的这个
1: 武器的，对，枪，这个长枪。你看中间那个是步兵作战的这个场景，而且你看它并且是两个梯队，你发现了吗？
2: 你看到
1: 对吧？你看他第一排是拿盾牌和短刀的，然后后边那四个人拿的那个长柄的那个武器，那个应该是明代文献中所说的那个镰夹，就是它下面是个很长的木柄，然后上面是个短的木柄，中间是用铁链子相连，头是有点像双截棍，是可以甩的，所以说他可以虽然站在后边，但他依然可以进攻前面的这个敌人。
0: 火神庙的明代壁画，让我看到了长城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长城在过去的时光中曾经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但我坚信长城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炽烈如火的尚武精神，还会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风尚。也许它正在长城脚下的某处等待着我的到来。
3: 长城上的烽火早已熄灭了几百年，或许这些画中人物的后代们依然在长城地带繁衍生息。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能与他们相遇，发现更多长城留给当下的馈赠。

大同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处，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重要的接触地带。这里的古代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备，至今仍遗存着大量墙体、烽火台和堡垒。在长城被废弃的几百年间，这些如今荒草遍地的堡垒曾经是长城守军后代的家园，也保留着关于长城的古老记忆。

0: 大爷您好，您好，您好，您刚才打的是真是真不错呀！我看看您的这个武器，您这个武器叫什么名字？这个武器
1: 碎子棍。
0: 哦，碎子棍。哦，它就是一个长棍，一个短棍，中间用铁链连着。
1: 对。
0: 我看您这个武器非常就眼熟啊，因为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当时明朝的士兵也用过这种武器。当时他们这个名字是叫连枷。但是他们这武器比您这个要粗壮一些，
2: 哎，
0: 它这个头会长一点，而且呢还包铁，比这个粗，它要破这个铠甲嘛，然后并且这个主要这个棍呢也会比较长啊，哦，这个看的真的是一个活，真的是一个活化石，这个看的，您怎么会这个武器呢？
1: 啊，都是祖传的，
0: 是祖传的。祖上很有可能是戍边将士的这个后代了
1: 啊！
0: 对对对对，要因为就是您会这种武术，一般人我估计也都不会，只有这个祖上是戍边的人，可能才会这种武术。我比划比划，您看看我用的对这个对不对啊？因为我看这个壁画上，它大概是这么用，不是？
2: 哎，
0: 这么着，
2: 对，
0: 一使劲，哎呦，这重心有点不稳啊！我感觉他这个把我这个重心带的特别的厉害。可能他这个惯性真的是很大呀，这个劲儿，你看，噔噔一下子这个劲
2: 儿，对对对，
0: 这地方，你看我用这个，
2: 对对对，
0: 你看你看这个劲，我这劲儿刚才使的对吗？这个劲儿，我看，厉害着啊，你看，
2: 这算叫什
0: 么？这么大，
2: 哎，
0: 哦对，
2: 哎，这好大铁链盖，下头是黑地捞鱼，
0: 可以捞鱼啊，打铁链盖，
2: 哎，
0: 那这要真打他的话，估计脑袋就碎了，
2: 铁链盖。
3: 除了碎子棍，老人们还继承了一套名为鞭杆拳的短棍打法。他们执意带我登上一座墩台。故老相传，这套武术只有在长城上才能施展得淋漓尽致。
0: 大爷，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鞭杆拳是吧？
2: 啊，
0: 哦，这个是它就是一个木棍吗？
1: 啊，木棍，
0: 也木棍。当年就是长城的空间很狭窄吧？比如咱们现在站在这个墩子上面，它不可能用长的兵器，所以说短兵器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应该是用这种鞭或者是捡这种金属的兵器。这个主要是攻击人的什么部位？
2: 我给你打一遍，你看一次啊。
0: 好嘞，好嘞。
2: 上当就是看下去，
0: 嗯，

0: 第二大就是给这个长这个克老子、
1: 这个软肋，
0: 哎，对，加大就是腕骨，
1: 腕骨，
0: 哎，翻过之后就是，
1: 这样。
0: 对
1: 哦，我发现您这个攻击这几个部位都比较有意思，而且这地方感觉还都是就是说盔甲防护的比较薄弱的地方，比如因为盔甲没有防护脚脖子嘛，对吧？而且这弹穴地方盔甲它也不是防护特别好，
0: 对，所以它这个缺乏要不由历史大，哎，有个说的有点历史就行，
1: 对，
0: 还是说的不练不行，
1: 不练不行，对，那咱们这个 PK 对抗一下，对抗一下，没事，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啊，我进打，好，
0: 打你一下，
1: 真的。就收手直哆嗦，这样，这一下。对，打一下劲儿好大。对，上下同时在进攻。对，
0: 我拉风。
1: 哎，对了，根本就打不着你，我发现根本就打不着你。
0: 那个小耳开，对，
1: 这样啊，对。
2: 上击天灵，下攻软肋，紧凑实战，防守兼济。住在长城脚下的人，在一招一式之间，延续着祖辈在长城上的故事。2000多年来。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多少个族群来而复往，只有长城能够亘古不移，将历史的记忆传递到今天。

0: sitting in front of so many exciting wheat flour foods. I still need my stomach to try the signature dish of Datong, knife-cut noodles. Chef Shi is one of the most foremost experts of knife-cut noodles in China.
1: 塔里工，好，现在你来比划比划这Datong的刀削面，
2: 刀削面，
1: 看看，找找感觉，看怎么样啊？
2: 看得挺沉。
1: 先用这个钩刀啊，对你来，扛起来试一试，扛到肩膀上。走，左边，哎，对，
2: 就放这儿。
1: 对，
2: 这个
1: 你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2: 哎呀，
1: 别磕的腮帮子啊，小心，哎，慢慢来，对，慢慢来，哎。哎，好，哎，这感觉找得相当好啊。来吧，塔里布啊，刚才你的钩刀使得还行啊，那你再试试这个瓦刀吧。这个瓦刀削面呢，是我们山西最传统的。这个刀呢啊，是用马口铁做的。它为什么叫马口铁呢？因为是晚清的时候通过澳门从欧洲进口的。
2: 澳门
1: 啊，它是
2: 马卡澳来。
1: 对啊，它是一个镀锌铁皮。
2: 啊，
1: 我推断啊，这也不是最早的，因为在刀削面发明时期还没有这个
2: 科技，可能没有，对，
1: 哎，能这样呢，
2: 对吧？
1: 那么是什么是最早的呢？我认为就是
2: 刀，
1: 这把刀，这是刀削面的地狱级难度的工具。
2: 好的，
1: 你想不想试一下？
2: 试一下，
1: 好，来，
2: 好，这个面，对吧？
1: 就拿那一块，
2: 走，直接切，
1: 对，
2: 就跟这个一样的，
1: 对，来啊，来，干点疙瘩，真能包饺子嘞，那个。
2: 哎呀，这个真的太难了，都没法吃了。是给你了。
1: 行了，我给你弄吧，给你示范一下吧啊。这个确实比较难度大啊。我推测呢啊，当时发明这个刀削面的是一群什么人呢？怎么就有了这个食品呢？一群长城的守军，他们发明的。你想他们玩刀玩得多溜呀，是吧？明朝的中后期呢，进入了和平年代啊。边疆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呢，他们的生活呢，这个守军也有追求美食呀，他想吃啥就弄点啥嘛，是吧？
2: 应该啊，都没有太多东西，他没有。
1: 所以慢慢的，这东西就是熟练工，越削越溜啊。后来这个技术呢，传到了民间啊。现在呢，好多地方还在用这个工具削面，他们叫大刀砍面。刀砍面。
0: I failed to manage the skills of using the dagger to cut the noodles. Nonetheless, I discovered a great wall of the wheat flour foods. The Great Wal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aste dating back hundreds of years.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新建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之一。这个由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曾经短暂统一了中国北方。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侯瑞将带领我走进这座始建于5世纪的古代艺术宝库。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石窟顶上竟然有一座明代长城堡垒的遗址——云冈堡。
1: 我们现在这个的下面就是云冈石窟，
2: 对，就是下面就是云冈石窟。啊，我们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云冈第16到18窟的窟顶上面。
1: 啊，哦，
2: 是这样。

0: 哎，侯老师，我来了以后我就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他云冈的这个名字的归属权到底是谁的呢？
1: 是这样的，佳云啊，云冈石窟呢，其实这个名字呢，它来源于云冈堡。虽然我们说现在的云冈石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呢叫做五洲山石窟寺，它呢要比这个云冈堡早1000多年哈、但其实呢是从明朝的时候才开始用云冈石窟这个名字，而且呢一直沿用至今，是这样。
0: 那想不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名字居然是来源于长城底下的一个堡垒，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那您说为什么明朝的军人和北魏时期的僧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同一个地方分别去建造堡垒和开凿石窟呢？
1: 是这样，明朝在这里修建军营呢，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向西呢能通往草原，而向东呢直接通往中原腹地。那北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更重要了。因为当时呢，它北魏收复了这个西域啊，云冈这里呢就不仅成为一个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一个交汇点，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在石窟里面都有很好的体现。
0: 咱们那我们快走
1: 看看。
2: 异域样式，异域风情，异域色彩。云冈石窟就像一粒种子，在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落地生根，汲取着不同文明的璀璨艺术，最终蝶变成为枝繁叶茂的中国石窟文化。
3: 真的好震撼
4: 啊。是，
3: 就它整个空间给人感觉非常的充盈，
4: 对，
3: 就情绪很饱满，就当你在看到它的时候，
1: 对，你可以发现整个壁面它没有一处留白，全部都雕满了，雕像。
3: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会儿以后会发现它还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因为它上面的很多符号啊、花纹样式，还有它的那些面部的表情，好像很陌生。但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的样式，
1: 对，你说对了，没错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有斗拱，还有船，还有中国传统的瓦篓，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汉式建筑。然后再看它的旁边这个柱子，它的上面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古希腊式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头。除了这里，然后咱们看这里，看我们的西壁。在西壁同样是中国式的屋顶，在它下面的柱头上呢是非常典型的地中海的植物，叫做艮条。古希腊古罗马人呢非常喜欢用它来做柱头的装饰纹样。
2: 在云冈石窟，异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开始相互借鉴交融，最终汇成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样貌。
1: 在第八窟也有两身特别的这个雕刻形象，像这一身三头八臂，它骑着神牛，它在佛教中呀，我们称之它为摩西首罗天啊，也有可能呢，它就是来自于印度的湿婆神。你看，在它的对面还有一身，这身像五头六臂啊，它的面若童子，下面呢还骑着金翅鸟，它呢属于佛教中的护法神鸠摩罗天，而它的原型呢就可能来自于这个印度的毗湿奴啊。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云冈石窟，即使是护法天众，也有很鲜明的这个印度风格特征。在第十窟同样是

0: 门拱两侧也有两身特别有趣的形象。
1: 你看到它那个头上特别像两个小翅膀。
0: 对，你说对了，它呢其实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信使赫尔墨斯神头上的这个羽翼冠。

0: 你看这个够本土吧？嗯。但它呢，其实在北魏的时候呢，它是石雕的这个四大天王的形象。嗯。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在它外面进行了包泥彩塑，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嗯、你看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北魏的石雕，在外面有一层厚厚的泥皮，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它也是一种隐喻，北魏时期的异域神灵，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层一层的包裹之后，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本土形象。
0: 对，嗯，是的。
2: 作为云冈之行的最后一站，我独自登上了第十六窟的脚手架。
3: 从来没有在离地面十米的空中如此近距离地欣赏一尊巨大雕像的面容，我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发丝、眼眶以及微微上扬的嘴角，都特别让人震撼。从这里出发，云冈石窟的艺术之美以及强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美的感知力和感悟力。我想这也是长城地带赠予我们的最美妙的馈赠。
4: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原始的长城雏形的追寻。

0: 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一次次开启修建长城的浩大工程。这种执着究竟始于何时何处？长城的文化基因有没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呢？陕北榆林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古代长城体系的重点地区。在明代，曾经修建了一系列堡垒作为长城防御的支撑点，号称榆林卫36堡，高家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并非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堡，而是附近一处距今43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世贸遗址考古队员韩倩陪同我进入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核心区黄城台。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萌芽时代的辉煌，或许还能够窥见长城的缘起。
1: 您看这件石雕，这是我们石卯遗址目前所发现雕刻最清晰也是神面塑造最具有威严性的一件石雕，
2: 真的是很精美。这个雕我第一看那个神面的感觉有点像良渚之前的那个出土的东西，哎，可这儿距离良渚挺远的，好几千公里吧得有。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古人这样一个远距离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像我们墓葬区有发现鸵鸟蛋壳，像这些可能都是由西亚草原区传入的。
2: 那就其实说明当年石卯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心聚落。
0: 在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地带并非文明的边缘所在，反而是作为主要策源地之一，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最初构建。
1: 这件石雕我们现在命名为龙。
2: 龙？
1: 哎，对，您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2: 我觉得我以为是鱼呢，看到这个形状。
1: 它很像那个我们现在所看到娃娃鱼。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去定名它，主要还是因为在二里头遗址，它的墓葬里面有发现利用绿松石拼合起来的跟龙比较相似的一件器物，而我们这个石雕上这样一个雕刻是和那件器物非常相似
2: 的。非常相似的，哦。
1: 对，
2: 因为龙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地位是非常高的，那说明这个石卯城的地位也就

0: 能运动往上提升一个档次了。
1: 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保护起来。石卯人修建了内外两道巨型防御墙，其外墙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公里，远超当时石卯的城市范围，在同期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非常罕见。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或许这是长城最早的雏形。
2: 尚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遗址的最高点，由这个地方就可以俯瞰整个东门址。
3: 这个东门真的是修建得太壮观了。
2: 对，所以石卯先民他不仅用精妙的结构来提升城址的防御能力，同时他也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去震慑敌人。
3: 对对对，其实这种思想后代的这个长城也是延续的这种防御思想，就是说我真正的修建长城也好，修建石卯城也好，我都是为了进行非常强大的军事威慑、军事震慑，实现呢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呢是要实现和平。
1: 在外城墙体上，考古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角墩、瓮城和满面。这些被后世长城所沿用的军事防御系统，竟然就诞生在4300年前的石卯。
2: 外城东门是我们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保存结构最好，也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个城门。
3: 后代的古城的话，来到这里，我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说，找到了祖宗了，并且长城的构造也跟它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我们发现，这个如果把石卯城放在地图上的话，我看到其实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有一条非常规矩的一条石城带，从内蒙的赤峰那边直到陕北那边。那么这条石城带，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最早的长城的起源的位置。
1: 有趣的是，这些热衷于建造石城墙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心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后世长城所经行的地带。或许，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如此信赖长城的文化源头。城墙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属，它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打动过曾经被长城所阻挡的游牧族群。公元5世纪初，当一支匈奴人在长城地带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座号称永远无法攻破的城市，以众多空心马面著称的统万城。
3: 马面建筑是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它如同像马的两个眼睛一样。假如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进攻者的角色，我在冲向城墙的时候，我不仅要面对守方给我的军事打击，我同样我要考虑到我的左右两侧依然会有守军对我进行射杀，所以作为攻方来说，我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统万城的马面不仅非常的高大雄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空心的结构，中空的部分可以储存物资，也可以供人居住。那么这一点和明代长城的空心敌台是非常的契合的。
1: 谁能想到呢？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坚城之一，竟然是由游牧族群主持修建的。他们使用了与修筑长城同样的夯土技术。虽然历经了1600多年的风雨，这些夯土建筑依然非常坚硬，以至于在几十年前，当地的老百姓还在夯土上磨镰刀。
3: 统万城是一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它是由游牧民族匈奴人建立并在此定居下来。但是似乎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自此之后匈奴作为政权便在中国历史当中消失了。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血脉当中，

榆林是一座深深嵌入长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在长城沿线最大的墩台正北台，

0: 还是老城街巷里陕北说书艺人的唱词，都能随时唤醒榆林人对长城的记忆。
1: 洒脱关就是娃娃榆林城，新明路也就俺28处拍，张飞在榆林也投过胎。
0: 任何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破碎，亦或错位。作为人类修建的最庞大的防御工事，长城的墙体却抵御住了2000年间的时光消磨。但我很好奇，人们对长城的记忆是否也能够同样牢固和长久？人们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这份记忆的呢？雕塑或许是凝结记忆与时间的一种方式。清平堡，一座被废弃的长城堡垒，在被风沙掩埋的城隍庙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环列殿堂的一众神像。在考古队员田厚嘉的帮助下，我希望在塑像中找到古人在其中注入了对长城的何种情感。
2: 这尊像呢，就是整个城隍庙里的主尊，可以说它占据的是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城隍神。城隍一词的本意呢，是城墙和护城河，从南朝开始呢，成为了城市守护神的代名词，到明代呢，终于获得了官方信仰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上到首都，下到下面的这些小城镇，每一处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城隍。
3: 哎，那长城如果是一座，很巨大的城墙的话，那么它的专属的城隍应该是谁呢？
2: 长城呢，确实可以视作一座巨大的城，但是在长城沿线具体发生这些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下面的营堡。每座营堡呢，也像一座县城一样，各有各的城隍，他们的身份往往就是某个地区当地的民众所推崇的这样一些古代英雄。
3: 那我们面前的这位城隍又是谁呢？
2: 目前呢很可惜，虽然呢清平堡的考古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字材料，但目前还没有就是能够直接佐证这位城隍身份的一个材料。不过呢，从其他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陕北地区长城沿线的榆林榆河堡，当地的城隍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蒙恬，他就是一位跟长城有着非常深厚渊源的这样一位英雄。
3: 那看来咱们长城沿线的老百姓，他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些守卫在这儿的军人和将军。
0: 和中原内地的神像相比，清平堡的造像显得更加孔武有力，充满肌肉感，仿佛他们随时可以挽起袍袖上阵杀敌。神灵并非生而为神，人们把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供奉在庙堂，通过他的故事来传递历史和精神。这样的方式让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不再高不可及，反而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儿。按照田厚嘉提供的线索，我来到了榆河镇，曾经的榆林长城36堡之一。每年正月13，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城隍出巡仪式，这也是民俗艺术的狂欢节，甚至有人从邻省连夜赶来，等待着在仪式上一展身手。
4: 打个招呼吧，
5: 都把到这么熟，我到手红钱，大家拜拜，两块钱。
4: 哇，他这个好
6: 美啊！
1: 还有头上戴，
6: 他怎么都可以。

0: 对于世代居住在于和镇的陈美玲来说，每年一度的城隍出巡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节日。人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城隍的敬意，有的献上歌舞，有的供奉美食。
1: 就把这个放在这
2: 儿
1: 了哈。
2: 哎，对，就放这
3: 儿
2: 就可以了。
1: 好，
3: 嗯，哎，咱们这个看着，它特别像是平时咱们自己家吃的。
2: 对，这个是我们平常过年的时候炸的一种果子。我们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给城隍也分享一下。哦，哎，好看。
3: 那咱们的城隍是谁呢？
2: 城隍是蒙恬，蒙恬大将军。
3: 我知道，因为、哎、对对对，因为秦朝的万里长城也是他主张，修建，然后以及后面是在咱们这儿驻守的吗？
2: 对，是在这儿。其实我们余杭堡人吧，他也是那个长城守军的后代。嗯，不过是我们是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明朝的，然后那个蒙恬将军他是秦朝的。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当成了我们的于和普人的城隍，
3: 也是因长城而结缘。
2: 对对对对对。
0: 吉时已到，浩荡的声浪冲破拥挤的人群，弥散在整个城市上空。蒙恬的造像已端坐轿中，一年中最大的巡游开始了。每个人都希望城隍能从自家门口经过，为他们带来一年的好运与平安。来自不同村寨社区的秧歌队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像古代军队一般阵列前行，只不过手中的刀盾换作了手帕和彩扇，破阵的冲锋变成了酣畅的舞姿。从历史到传说，从将军到神灵，人们关于长城的记忆就在这节日的欢庆中世代传递。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哇，
5: 好棒
4: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云冈石窟与城堡的地理重叠，和鱼河镇跨越时空的长城信仰，让我对作品的架构有了些灵感。长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形和时间的改变而展现不同的形态。我们找到了长城经行地带的数据地形图，把它们合成并重新生成出新的模型，依据其疏密分布来形成不同样态的粒子流。这些粒子代表了土壤或沙粒，它们是塑造和消逝长城的力量。我们使用的地形数据来自于中国的遥感卫星和空间站所提供的信息，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古代与现代文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次对话。不过这些粒子流要如何运动和变化，以及应该赋予它怎样的色彩，我想在后面的旅程中，长城会给我一个答案。
1: 恰逢春节，我决定去一趟河北玉县的暖泉古镇。这里的居民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裔，世代传承着一种令人目眩的庆祝方式：打树花。在这座长城堡垒建成后的500多年间，每逢新年，当地人都会将炽热的铁水泼洒到关口的城墙上，似乎期望着它能像铁打的一样坚不可摧。打树花绝对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村民们在距离古堡城门10几步的地方支起熔炉，将碎铁片融化成1600多度的铁水，而王德师傅仅有的护具是一件羊皮袄和一顶草帽。
2: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打树花的这个工具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2: 我看它是一个木头的，这铁水温度那么高，它不得烧化了？
3: 这个没事，这个在打以前已经浸泡了，里面全部浸了水了，在打的时候把那个外表烤干，它就可以打了。
2: 哦，这么神奇这个工具。哦，行啊，那我就等着您的精彩表演了。
3: 好的，
2: 谢谢。
1: 寒冬幽暗的夜色与炙热的铁水的闪亮之间，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戍守者是如何将满腔热望随着铁花泼溅到雄伟的城墙上。他们希望这铁打的长城永固，能够给两侧的居民都带来和平与安宁。和玉县暖泉镇一样，长城沿线的很多地区

也依然保留着用打铁花来祈福欢庆的风俗。或许这烟花般炸裂的铁水中正蕴藏着人们对于古老长城的共同记忆。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以应该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酌情，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A栓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栓跟生机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1升机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

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历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

0: 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1: 这个牲畜数量多到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也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0: 那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也凑，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呢？那羊能吃不？
1: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2: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
0: 最后一批了，装吧。
2: 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十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1: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0: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去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没有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木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木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它吃食金草的话，就吃食金草，这是开的状态，这就关了。
2: 把它放在好东西。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朱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补个洞。
4: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强势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朱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木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4: 就感觉啊，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我好多都是这样，还有的
0: 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4: 像我们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0: 既然重返家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仁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嘛，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40多头母牛。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生时期，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2: 进去喝个茶。
3: 其实牛是特别有灵性的，特别聪明，像个孩子一样给你捣蛋。
0: 草原深秋是牧区最忙的季节。但牧原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要挤出时间相约河边。这个新牧民合作社的发起人正是敖木。

0: 牧区的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一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
1: 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
0: 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
1: 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2: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全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鲁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就像牛一样。环境呢，肯定是给我的影响很大的。

0: 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整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羊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挂沙承包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从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是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2: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晨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片历经干旱与暴雨洗礼的决斗场。

只雌性猎豹正面临着生存的双重考验。全球猎豹数量已不足万只，

而她，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她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

没于茂密的草丛中，缓缓靠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

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他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他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垫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他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几个月后，幼崽们已然断奶，它们对肉食的需求与日俱增。现在，猎豹妈妈要为一家四口捕食了。

角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绊向邓羚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前庭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他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角逐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三周前，他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他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他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牧师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落单了，就是现在。牧师凭借肌肉的爆发力紧追不舍，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

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个季节猎物很充足，他曾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他仍旧信心满满。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里的灰狼身体强壮，在普通陆地上，它们不以速度著称。一旦到了雪地里，就能立刻升级为迅捷且耐力非凡的猎手。

这个灰狼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

退，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可以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大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它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买船前从一块木头到一船成品的钱出来，投鱼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头前实际上最重要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树龄要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前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均不均匀，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机做的底胎。

要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一升机到十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一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两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恩兵弦。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环，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宋熙宁八年十月初七，都城汴京的暮色突然被一道青白色彗尾撕裂。在那个时代，彗星被视为天谴，惶恐不安的宋神宗赵顼夜不能寐，赶忙采取壁离正殿、减少膳食的方式责罚自己，以求消灾除难。十二天后，彗星隐没于天际，重新上朝的宋神宗昭告群臣，鼓励直言进谏，以弥补政事不足。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以此为契机，上书恳请皇帝讲仁爱、重民本，弘扬孔孟之道。中国思想以儒学为社会正统，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在之后的乱世中，佛教抚慰人心，广纳信徒，开始与儒学分庭抗礼。生逢道统存续的关键时期，程颢、程颐的上书揭开了儒学卫道革新的序幕。在新安江滋养的徽州大地，一批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使命的理学家，将如何在这场思想交锋中以文化自觉完成文明接力，最终让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呢？

0: 徽州黄墩的这座石方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乾隆年间，被尊为徽州第一方。清石录记载，乾隆26年12月，清高宗弘历御笔题写洛敏素本，赐予黄墩。洛敏二字暗藏理学谱系的密码，洛指向北宋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创立的洛学为理学奠基；闽则指南宋闽帝朱熹，其闽学及理学之大成。追根溯源，三位理学宗师的祖籍都在徽州黄墩。
1: 水来了！
0: 南宋建炎4年9月15日，公元1130年10月18日，福建尤溪县的一间馆舍内，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朱氏家族迎来了新一代传人。这个男孩被取名朱熹。
2: 不亦乱翻于匪，昔年协和民之类，心披野蛮，今就
0: 古徽州人笃信子孙后代的血脉与福泽皆成祖印，生子拜祀祖先的仪式是生命对根源的初次叩谢。自此之后，这份源自血脉的敬畏之心将始终陪伴他们的人生旅程。

0: 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熹出生之际，婺源朱氏祖宅的古井忽现异象，赤色红光喷薄而出，持续闪耀三日不灭。族人视此为祥瑞之兆，从此改称此井为红井。出生在福建的朱熹，对祖籍地徽州一直念念不忘。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南宋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21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首次踏上徽州婺源的土地。然而，他的眼前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村村设佛堂，户户供仙牌，乡民将朝山进香视为头等大事。朱熹对这种全民崇神的景象深以为忧，但他当时的学问名声还不足以对抗民间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这趟寻根之旅埋下了他日后重构儒学道统的伏笔。
1: 所以理学出现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孔子孟子的叙述，那种亲切的温存来自于人的那种世俗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的那种道德自律，回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而不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
0: 26年后，南宋淳熙三年春，47岁的朱熹再度回到婺源。他的这次回乡成为徽州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4月12日，朱熹抵达婺源，在下榻的书斋讲学，30名兴安才俊拜入朱子门下。朱熹劝诫年轻学子，读书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人应当心系天下，要继往圣，开来学。绝大部分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只回过徽州2次。然而，清代《紫阳书院志》却记述，南宋庆元2年，67岁的朱熹第3次返回家乡。他和兴安学者们畅谈学术，登山远眺，不舍离去。
2: 徽州人家强化朱熹跟徽州家乡的紧密联系，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山才为多。徽州学者啊，可以说是对朱熹无比的敬仰和自豪。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呢，也是至深至彻。出于徽州人对朱熹的强烈文化认同，这才变撰出了朱熹有3次回徽。
0: 朱熹以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北宋其他理学思想精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4书，倾注毕生心血系统阐释，建立起自孔子、董仲舒以来最庞大的儒学体系。南宋理宗绍定3年，公元1230年，朝廷追封朱熹为徽国公。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诏准朱熹从祀孔庙。至此，程朱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获得官方认证。南宋杜宗咸淳5年，公元1269年，诏赐朱熹故乡婺源为文公阙礼，由此徽州成为理学圣地。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朱子之学

0: 自此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近六个世纪。
1: 朱熹构建思想体系，创立学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力地守护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让华夏文明沿着自身发展脉络持续前行。在这一过程中，朱熹起到了无人能取代的作用，因此他被人称作孔子以后一人而已。
0: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在西安江畔的休宁古城，程大昌的诞生正值宋氏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他比朱熹年长7岁，却注定要在动荡岁月中书写别样人生。程大昌5岁那年，靖康之变的烽火将宋氏江山撕裂为两半，偏安临安的南宋小朝廷蜷缩在昔日大唐版图1/6的山河里，每年用数十万贯岁币堆砌着脆弱的和平。山河破碎，却在程大昌的心中淬炼出重整乾坤的抱负。程大昌28岁高中进士，之后宦海沉浮近40载，在处理政务之余，他遍查古书，考证舆图，撰写了《禹贡论》《山川地理图》等地理学巨著。程大昌一生笔耕不辍，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从单纯描述向实践应用的转型，影响深远。他考证华夏山河经络，纠正了时人对黄河故道的认知偏差，其研究成果为后世荆襄防线的布防规划、鄱阳湖堤防重修等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导。70岁致仕还乡前，程大昌完成了最后一部守望国土的专著《北边背对》，系统梳理了宋金对峙线上的山川险要。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执着，不仅是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丰碑。
2: 他写的地理学著作，无不是对中原故土的怀念，也是对收复失地的深切期望。他还在好几个地方住过官，他就是通过住官和著作表达对儒学入世的认同和践行，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
0: 当临安城里的移民还在沉醉于西湖歌舞几时休时，蒙古铁蹄已踏碎淮河防线。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无数徽州士人正在经历人生轨迹的剧烈转折。在黄山的嶙峋峭壁间，摩崖石刻宛如历史遗落的诗笺，以刀为笔，以石为纸，镌刻下岁月的沉吟与山川的颂歌。与众不同的是，在黄山温泉景区，这幅现存字数最多的题刻却记载着一件个人私事。故事的主角郑玉，时任歙县诗山书院山长，才学名动天下。元惠宗听闻后，派遣特使赶到徽州，力邀郑玉入朝为官，但郑玉坚决推辞，这是他第3次拒绝元朝的征召。多年之后，郑玉来到黄山，一时心有感慨，留下石刻铭记这份坚定的不合作。诗山书院由唐月鲍氏家族出资兴建，此时的徽州大地正上演着独特的文化奇观，隐退的官员，避世的文人，与世家大

0: 族达成了共识，他们将财富与学识转化为书院建设的动力。这些星罗棋布的书院如同播撒在兴安江畔的文化火种，最终燎原成东南邹鲁的煌煌气象。陈立，休宁陈霞人，天资聪颖，三岁时祖母口授《论语》，他听完便能背诵。七岁时精通经史，十六岁时成为朱熹的四传弟子。然而造化弄人，元朝建立后科举制度一度停废，正值弱冠之年的陈立虽然满腹才华，却决意舍弃仕途。25岁时他返回故里，从此隐居乡野，担任蒙学教师，一边潜心钻研学问，一边普及儒家文化，尤其致力于将诸子之学带进启蒙课堂。
1: 葛洪他米沙茶鼻铁，
0: 在陈立的笔下常能看见这般生动图景。从村头至村尾，孩子们清脆稚嫩的读书声此起彼伏，悠悠回荡，在宁静的山乡勾勒出一幅耕读传家的诗意画卷。人生的不得意有一半就此消融在这抚养山水的岁月里，而另一半则化为执着，沉入书斋之中。南宋之后，诸子学说的浩瀚星空中泛起层层迷雾，诸多打着诸学旗号的伪道学涌现，或穿凿附会，或肆意曲解。身为诸学子弟，陈立点燃了义理辨析的灯盏，以笔为剑，劈开重重学术迷雾，守护着诸子之学的纯洁与精髓。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了陈立五部著作，并用“纯正治实”四字定评其学术成就。
2: 穷字独善其身，达字兼济天下。陈立呢，一生都没有发达过，而是困于乡野，但他毫不自弃，坚持著述，阐发澄清了程朱理学的核心观念，帮助诸子之说大明于世，让以后理学的发展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0: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在江西盐山与新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这是儒学内部两大流派的首次公开交锋。朱熹主张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它蕴含于世间万物之中，人们需要格物致知，也就是广泛学习、深入研究，才能求得理的真谛。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天理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人只需深刻的自我反思，就能洞察顿悟，直达天理，不必过度向外寻求答案。围绕理的认知路径，双方辩论三天，互不相让。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在这场鹅湖之辩后迅速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好吃点啊！
5: 改时因爱而生。

0: 少年时期，郑玉生活在淳安，沐浴陆氏心学的思辨之风，成年之后返回故乡歙县，又沉浸于程朱理学的醇厚氛围。这种特殊的学术履历使他成为元代后期调和诸路之争的关键人物。此时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乱象，陆学门人沉迷于空谈顿悟，陷入玄学，诸学子弟则醉心于咬文嚼字，沦为俗儒。两派学术因分歧与隔阂同时陷入僵局，亟待突破。郑玉、倪士义、汪克宽、朱生和赵方等是元代新安理学后起之秀，他们各有建树，却一致认为诸路没有本质区别，搭起了沟通两派的桥梁。
1: 两派学说在最根本的出发点上是相同的，比如对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两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以天理为公，以仁乐为师。之所以需要和会，是因为两家在修身自觉的方法与路径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相互折中，各自取长补短。
0: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挥师攻克徽州，面对东西南三面强敌环伺的危局，他急需站稳脚跟的良策。大将邓玉向朱元璋举荐了一位徽州大儒，大儒献上的锦囊妙计只有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位大儒正是徽州休宁人朱生。此时的朱生58岁，朱元璋29岁，因为二人同姓，这位开国功臣常常被朱元璋尊为宗长。朱生早年师从陈立，此后自己也投身教育事业，当了38年老师。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即便身处戎马孔总的岁月，依然怀揣着为天地立心的抱负。朱生精选4部宋元时期的蒙学经典，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旁注解释，汇编成蒙管教材小四书，将深奥的理学真知转化为识字及明理的启蒙读本，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
2: 元朝的理学家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儒家思想平民化、简单化，就是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底层去，让普通的孩子就开始养成很多儒家的一些忠孝节义的思想呢，就是慢慢的成为底层老百姓的一种行为习惯。

0: 每天清晨，古子阳书院脚下的这口水井总会迎来排队打水的人们。文公泉有上下之分，当年百姓要想取水，必然经过书院，往来嘈杂。为此，书院在坡底又挖了一眼泉水，专供周边居民使用。子阳是朱熹的号，文公泉由此得名。心安理学在加快向外传播的同时，对本土的浸润也更加深入。徽州各大宗族以朱熹、家礼、家训为蓝本，重构社会秩序，宣扬诸子桑梓之邦，以读诸子之书，辅诸子之教，秉诸子之礼的理念，将抽象的理学思想转化成为具象的生活准则，使徽州成为成朱雀里最生动的注脚。
1: 父及其父母，
2: 父母所问一旦问及，
1: 父母所问一旦问及，
2: 所家一道家及，
1: 所家一道家及，
2: 至于全门知道。
0: 清晨六点，昌源河的晨雾里已晃动着忙碌的身影。昌源河宛如银链穿村而过，将昌西村分割成炊烟袅袅的生活区和阡陌纵横的农耕区。据清道光年间设县志记载，昌西吴大进之妻潘氏看见茶农常常趟过刺骨河水，衣裤浸湿却仍坚持劳作，于是他捐资建造木桥，取名汴农桥。这种桥梁在徽州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板凳桥。每块桥板的四角均钉有铁环，待桥面铺好，两条粗壮铁链便如游龙般贯穿所有铁环。每当梅雨季，山洪咆哮而下，桥板随波逐流，却因铁链锚定而不致失散。待九月水退，木料被打捞上岸，木桥再次焕发新生，继续承载两岸的往来与生活。汴农桥宽不足一米，却在200余年时光里孕育出独特的礼让哲学。先到先行，尊老护幼，负重先度，敬农助耕。
3: 这个修桥修路啊，它是跟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它是很关系的，是徽州人首先必须要做的，你不然的话，你我们怎么走出去又怎么回来呢？啊，是徽州所有的人都受益，经商也好，还是考科举也好，整体的带动了徽州的一个发展。
0: 在黄山北麓的山崖峭壁间，一条青石古道如苍龙盘桓。若陵古道，这条始建于隋唐的40里官道，连通着歙县、绩溪、太平、经德四县。清乾隆年间，歙县书生程光国赴籍北上，赶赴南京参加乡试，奈何山高路险，他沿途歇息了上百次。这条险象环生的山道在他心中刻下永恒印记。除了山路崎岖，若陵古道还常有毒蛇猛兽和山贼劫匪出没。尽管危机四伏，这条天险之路依然是往来客商与游子的必经之途。时光荏苒，当程光国在商海浮沉中积攒下殷实家业后，这位成功的徽商决心反哺家乡，誓要

0: 修缮这条饱经沧桑的千年古道。程光国凡事亲力亲为，带领工匠们重砌坍塌的石阶，填平凹陷的路面。在选材上，他更是不惜工本，从外省甄选优质青石，千里迢迢运至若岭。程光国特意选用宽度达一米至一米半的宽厚青石板，每隔几步便增设一段加宽的石阶，为负重前行的挑夫预留了放下担子歇脚喘息的空间。三十载春秋流转，数万两白银倾注，程光国将若岭古道一点点打磨成了坦途，昔日的羊肠险境化作连通南北的黄金商道，年通行人次突破十万，重现走岭上达江淮的繁荣盛景。一座座横跨江河的古桥，一条条蜿蜒山野的古道，在晨雾暮霭中向过往行人讲述着仁者爱人的永恒命题。在这片被程朱理学浸润的土地上，崇德向善的儒家情怀如同新安江水生生不息，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
1: 朱熹啊曾提出忠孝廉洁的伦理体系，这是理学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在徽州，这套思想通过宗祠和书院的双重载体，使道德约束从外在规范内化为生存本能，实行人人道德自觉，塑造了徽州社会的集体人格。
0: 明代中叶，随着白银资本浪潮的悄然涌动，徽州社会的原有格局正经历着无声的蜕变。那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凭借经商积累的财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200年来，和会诸路的思潮持续发酵，徽州对不同学术都抱以开放接纳的姿态。王阳明心学此刻传到徽州，主张士农工商只是职业不同，但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地位平等。这道思想惊雷在新安江畔激起层层涟漪。涉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徽商胡廷氏外出营生，久无音讯，妻子无奈变卖嫁妆，催促儿子胡世基出门寻父。胡世基一路风餐露宿，徒步找遍了山东、河北一带，始终没有结果，急得沿途痛哭。直到一天，他巧遇家里的老仆人，才得知父亲已辗转至湖南经商，于是昼夜兼程南下寻找，父子得以相见。然而，面对儿子苦苦的哀求，胡廷氏坚决不肯回家。他认为，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自己功名未遂，不能半途而废。
2: 程朱理学在明代中叶就衰落了，因为心学兴起了，跟理学对着干了。其他地方可能还抱手参与，我去经商，经商就是奸商。所以这个呢，就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讲求实效，啊，讲求这个实用，讲求功用，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观念变革。不能养活自己，那你这个思想是没用的。
0: 为了应对心学的冲击，修宁学者程同编撰《新安学系录》，以程颢、程颐为源头，以朱熹为中间，系统梳理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师承脉络和学术成就，旨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正是这部专著将散落的新安理学成果融入为完整体系，使其以独立学术流派的身份正式融入中国思想史谱系。

0: 湾迎娶了年轻貌美的胡适。婚后不久，许周安外出经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他不幸染病，客死异乡。新婚一别，竟成永诀。此时的胡适年仅20岁，刚刚怀有身孕。许周安的大哥是四品知府许伯生，他在料理完弟弟的丧事后，询问弟媳未来作何打算，是愿意留下守节，还是再婚再嫁。胡适表示甘愿守节。第二天，许伯生招来工匠，先在后院重新打了一口井，再围绕着胡适的宅院砌起1丈多高的院墙。这道墙不留门，只高高的开了扇小窗户。院墙内留下2-3个老嬷嬷伺候陪伴，众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墙外搭梯子从小窗户递送。这座与世隔绝的宅院从此被称作墙里门。明洪武2年，胡适生下儿子，取名许天相。母子俩朝夕相伴的时光一共9年，渐渐的，小天相长大了，该出墙读书了。天资聪颖的许天相学习十分刻苦，最终他考取功名，官至正四品，留名史册。许天相多次恳请母亲拆掉围墙，翻新房屋，或者搬到自己的官邸，以便西前尽孝，但胡适每次都拒绝了。渐渐的，胡适守节抚孤的事迹被层层上报，朝廷获悉后，屡降恩旨要为他立方留名，但胡适同样不肯接受，他甚至将不立牌坊的决定留作遗嘱。明永乐19年，72岁的胡适无疾而终。52年，19000个日日夜夜，他从未踏出墙里门一步。
1: 宋代的理学讲求节义，对女子来讲，就是讲的一女不死二夫。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个墙里门的故事。墙里门的墙，它是有形的，而在世俗人心中受理学教化下的那道墙，它是无形的。胡适哪道墙他都走不出去。理学发展到后期，对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礼教束缚呢是很严苛的，三从四德，片面强调贞洁，甚至倡导守节寻夫等等观念，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残害。
0: 母亲去世后，许天相见乡亲们吃水不便，于是请来工匠重修北墙，将陪伴了胡适大半生的福泉井让到墙外，方便邻里取水。数百年来，这口井始终水量充盈，水质清澈。400年后，许家后人写下了《墙里门记》，追忆这段往事，并刻石为碑，镶嵌在门楣上。徽州贞节牌坊众多， 这些大大小小高耸兀立

0: 的节烈表彰，是一个个徽州女人芳华凋零的见证。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它高约6米6，宽6米5，作为古徽州最后一座贞节牌坊，如今已被民居青砖围困成孤岛。嵌于方额的青石板上，镌刻着徽州府署孝贞节烈65078名等大字，用于经表历史上全徽州府有明确记载的孝贞节烈者。
1: 一个东西走到极端了，社会越来越僵化了，条条东西太多，非常非常细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做他的作业，你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要符合他的道德功课去完成人的那种内在的这种生命欲求，就是有时候淹没在那种宏大的外在叙述中间。
0: 清乾隆20年，32岁的戴震远赴北京，寄居歙县会馆。有一天，戴震相遇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二人一见如故。戴震将自己编撰完成、尚未出版的《考功记图》展示给纪晓岚。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以考据之光照亮先秦工艺的迷雾，直观解析了宫殿营造、车辆制造、兵器锻造等30余项造物智慧。纪晓岚看后大为惊叹，盛赞这是一本奇书。他不但解囊相助刊刻出版，还挥毫作序，这部奇书很快震动京师学界。眼见戴震旅居困顿，缺衣少食，纪晓岚慷慨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并聘请戴震教导自己的儿子读书。
2: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
14: 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5: 来来来，
16: 好吃点啊！
17: 盖世因爱而生。
0: 戴震，清雍正2年，公元1724年，生于休宁隆阜。戴震自幼聪明过人，某日私塾课上，先生在讲解《大学》时引用了朱熹的注解，年仅10岁的戴震突然举手发问：“老师如何确定这是孔子原话？”先生以诸子所言作答，戴震穷追不舍。朱熹晚孔子1600多年，他又是如何知晓这些细节的呢？此问一出，令饱读诗书的先生一时语塞。
18: 我们赞扬戴震，因为相比较那些匡定在

0: 前人以及历史建构的文化三观中的学者，带着敢于质疑、敢于说真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学，从而跳出了这种框架。
1: 17岁时，戴震跟随父亲踏上泛步千里的营生之路。这段长达3年的商旅生涯，使他得以遍览江南市井百态。20岁返乡后，他拜师研读，常常以康炳充饥，却在文字训诂领域崭露头角。而立之年，戴震跟随老师江永，同时受聘担任歙县西溪部书员讲习。江永与戴震学识渊博，讲习一开，引得徽州才俊纷至沓来。在松柏掩映的书斋中，江永与戴震每日以金石文字互证经义，以天文算法考定古籍，开创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训诂路径，强调唯有立足实证，方能抵达经典本真。清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兴起以考据严谨、学风朴质著称的钱家学派，戴震正是其晚派的代表。他广泛涉猎经学、天文、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等领域，35岁时已完成20多部著作。

0: 戴震以犀利笔触剥取道学面纱，直指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他在《孟子自义书证》中振聋发聩地揭露，当存天理灭人欲被异化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所谓天理已沦为统治者以意见杀人的思想桎梏。戴震构建起理存于欲的哲学体系，主张正当人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应当允许人们遂欲达情。清乾隆38年，公元1773年，经纪晓岚推荐，戴震被清廷特诏奉旨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在永乐大典残卷堆积如山的四库馆里，这位年近五旬的徽州学者开始了生命最后的学术苦旅。四库馆的同僚经常聚会饮酒赋诗，戴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为长期在昏黄烛光下工作，他的眼镜片换了又换。由于劳神过度，终致疾病缠身。1777年7月1日，戴震在北京病逝，终年54岁。在人生最后的4年，他完成了16部典籍的校刊。徽州之子戴震，深耕考据学，拓荒近现代科学，助推宋明理学走向终结。他以实证精神与生命热忱，开启了中国思想史全新的学风。
1: 徽州人始终处于思想变革的前沿，程朱理学有格物致知的实证倾向，新安理学家强调躬行实践，而之后的戴震提出理存于物，正是对市民社会兴起的回应。到了近代

0: 在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是应对时代挑战式的创造性回应。从理学、普学到新文化运动，三种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脉络。
1: 从西安江畔到九州万方，徽州士人以兼济天下的豁达胸襟，格物致知的躬身践行，在华夏大地播撒文化星火，为时代注入勃勃生机，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前行。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

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

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它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

0: 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国不断翻滚，薛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

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跑。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鹑。

白唇蜥鹳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鹳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蜥鹳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蜥鹳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

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买床前，从一块木头到一床成品的钱出来，投影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投钱，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选材。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选材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难道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一生漆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方，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聋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被做成了。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

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

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他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

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他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捕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

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只有一头年轻的公象处变不惊。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

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2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

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

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0000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历九月，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深秋，昼短夜长，各个牧场开始为自家牛羊过冬做着聚草囤粮准备。
1: 我爷爷那边他就是游牧，比如说这个草场吃两个月，然后我去游牧别的地方，那时候草特别茂盛，根本就看不见有羊。我爸这一代就是一个定居的状态。
0: 敖木家经营着3000多亩草场，500多只羊，这在草原还算不上养殖大户。同很多90后一样，敖木回乡前的生活轨迹也停留在大城市，还去了欧洲留学。但草原难以割舍，2018年他与妻子吉如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而眼前的草场却变得陌生。
1: 回来这个牧区的时候，羊群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草场退化的越来越严重，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
2: 这个牲畜数量多到真的破坏的太厉害，减少数量的话咱们的收入有影响。我也很多办法想过，可是没成功。
1: 那我们家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我把羊卖了以后养点牛，又保护草场又增加收入。为什么这么夏天的草这么短呢？那羊能吃饱？
2: 现在草场退化的羊数量太多了。
0: 经过一番商量，父亲巴图最终选择将决定权交给儿子。
1: 最后一批了，装吧。
0: 敖木大刀阔斧，刚贴完秋膘的肥羊，连同培育10年的种羊，一箭全选，打包卖给了收购站。
2: 收得慢，当时真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我爸和我奶奶就是特别心疼，还说我们的羊去拉到哪儿了，能不能明年去看看。

0: 没有了羊群，牧场愈显空旷，一切归零的草原新生活让敖木也倍感压力。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胆的选择能不能担得起这个大责任，当一个牧民其实特别难，特别难。
0: 敖木家在西乌旗，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冬季西伯利亚寒流横扫整个高原草场，在此居住的一代代牧民永远要与极寒气候对抗。这座600多平方米的防寒暖棚，自动化饲料投喂系统正在调试中。
2: 好嘞。
1: 自动化的方向去建设以后，少养精养，这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养殖思路。好嘞，
2: 好嘞，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它吃食金草的话，就吃食金草，这是开的状态，这就关了。
2: 把它放在好东西。
0: 牛棚的调试已接近尾声，而妻子吉朱嘎主公的新家也开始加装。
3: 我喜欢这样自己去捯饬东西，很享受那个过程。
0: 强势的颜色在意料之中，吉如嘎说留学时质朴浪漫的地中海风情让他难忘，但谁能说这抹绿色里没有草原的影子。

0: 2017年，当两人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横在了他们面前。去大城市做打工人，还是回草原当新牧民。敖牧是长子，他不得不做选择。
1: 我奶奶也年纪大了，我爸爸也年纪大了，在外面干活感觉他们特别疲惫，心里不是那滋味，特别难受，
2: 就感觉啊，奶奶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身边跟他们唠唠家常。我活着都这么累了，还有的
0: 2018年秋天，吉如嘎跟着丈夫来到了这片草原。
2: 像我们这种牧民的孩子，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不管我们是去了多远的地方，不管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想回来，就是躺在血液里的。
0: 既然重返家乡，就要轰轰烈烈。两位年轻人希望尝试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1: 十只羊顶一头牛，然后十只羊破坏多少个草场呢？我想去尝试一个高品质的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自动化牛棚刚一建好，敖木就去了当地最大的牛市，选购种牛。207国道边上的西乌旗吉仁高乐活畜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牛羊交易集散地。幸亏敖木没有选择困难症，很快挑中几头白色花斑母牛。这种叫西门塔尔的种牛，骨骼粗壮结实，生长周期短，是欧洲牛与中国黄牛杂交改良品种。西门塔尔牛需要精细化饲养，草原风格素来粗犷，老牧民们一时难以接受这个品种。
1: 传统的牧民他会长时间去观望，一个年轻人嘛，你要有魄力，很多东西你要去勇敢的去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往新型的一个职业牧民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0: 短短半年时间，敖木精挑细选了40多

0: 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不仅能带来收益与生态的平衡，同时也符合敖木他们对新田园牧歌的设想。秋天，牛羊贴秋膘的黄金时节，清晨露水刚干，牛群便不带羊鞭自奋蹄，直奔草场。研究生时期，吉如嘎专攻社会心理学，如今与牛群朝夕相处，他发现了牛的另一面。
1: 进去喝个茶。
2: 其实牛是特别有灵性的，特别聪明，像个孩子一样给你捣蛋。
0: 草原深秋是牧区最忙的季节，但牧原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要挤出时间相约河边。这个新牧民合作社的发起人正是敖木。
3: 我牧区的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大数据，就是科学化养牛这些的品种改良都很多不懂。我感觉还是我们这一新年轻一代带动更多老一辈的那个牧民。我想明年的话，
4: 在我们合作社里80%都是大学生，很多东西第一时间他会去学习，然后更多去带动附近的牧民。
0: 相见不易，交流完养殖技术，年轻人摇晃着红酒杯，感受着草原的夜太美。

0: 林家福。
1: 嗯。
0: 行。这新刷的墙
1: 跟我这个夕阳配不配？
0: 对，太配了。
2: 身处草原，与牛相伴，三年多的牧区生活，吉如嘎发现，这些大毛孩子能治愈人心。
1: 晚上牛赶回来的时候，都是伴着夕阳嘛，能想到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美好的东西。以前倔得跟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人就平静了很多，就像牛一样。环境呢，肯定是给我的影响很大的。

0: 将至，母牛杜德将要生产。
1: 蛮稀了，但是还没白呢。
0: 随后几天，牧场天兵进口，牛宝宝们平安降生。
2: 整个小生命的诞生的一刻特别美好。
3: 我就看我家牛真的特别可爱，对我俩来说就是一个毛孩子嘛。
0: 好事接连，回乡的第四个秋天，牧草长势喜人，父亲巴图开始从齐里雇人割草。放羊几十年，草荒是常态，这样壮观的秋收场面全家人头一次经历。
4: 草场呢，以前都是挂沙承包的，现在是长的草也这么高了是吧，以前是从咱们从外地卖草，今天是从往外卖草，咱们这个牧区就是要年轻人。
0: 来年春天，第一批牛犊

0: 就可以出栏了。多少年来，牧人们把血液基因融入了故乡，照料草原，照看牲畜的传统代代相传。
1: 我做牧民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我想通过它更好地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传达更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0: 辽阔草原是诗和远方，而对敖木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是家园，他们要担负起家乡的未来。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晨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片历经干旱与暴雨洗礼的决斗场。

只雌性猎豹正面临着生存的双重考验。全球猎豹数量已不足万只，

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